是连火炮、抗日烽火记第27回。人呐，什么德行都有。郑敬之用手电筒一照，就是一愣，来者非别，正是那个吴胖子吴占江。那说不是猫是人呐？对，不单是人，还是个色魔。那吴胖子吴占江怎么回事？早已看上了秦芳芝，日日夜夜不睡觉就打他的主意。这天趁着黑摸来了，不想翻墙时一不小心把个破铁锅给碰响了，哐当一声，恰好惊动了一只猫，喵喵，这一叫，结果呢，一开始没被发觉，就躲到这个墙角。郑敬之用手电这么一照，这回看了个清清楚楚。平时啊，这吴胖子是知道郑敬之和秦芳芝有些来往，这回觉得酸溜溜的，想趁此机会听一听，如果抓到什么把柄，可以敲打一下秦芳芝，到那时把他弄点手有多好。没想到让人给发现了，这时候吴胖子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他也听见里边说什么联络名单。吴胖子心说话真是天助我也啊啊，他们通八路，这下子秦芳芝也不愁必然到我的手上。郑敬之就这样把他发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郑敬之心说话，我得去送马英。但是吴胖子此时已经听见什么，莫非他怀疑我？吴胖子心说话啊，这个马英难道说就是八路军的游击队队长吗？吓得摸到墙底下又退几步。郑敬之、马英、秦芳芝都已出来，停了挺长一段时间，郑敬之在这儿站着。吴胖子心说话，时机已到，像野猪一样冲进屋内。秦芳芝吓一跳，知道他早已注意自己了，心里十分的厌恶，突然进来把脸一沉，镇静地说，你来做什么？吴胖子呵没好乐，我来拜望小姐。吴胖子说，你要给我赏个光，今夜呢我就不走了，咱俩好好亲热亲热，你让我魂牵梦萦，我太想你了，宝贝儿。住嘴！秦芳芝把脸一沉，面沉似水，没想到你能说出这不要脸的话，快给我滚，再不滚我到皇军那儿去报告你。嘿嘿嘿，报告好啊！吴胖子奸笑，咱们一起去，我也想报告，我知道你犯下罪了，私通八路，我全听见了。秦芳芝不由惊叫了一声，这，他一想，你是不是诈唬我？你又唬得我，把我给唬住。再看稳稳心神，你血口喷人，吴胖子，你有什么证据？哼哼，有证据，有。吴胖子凶狠狠地说，老实告诉你，我已经来了多时了，那个马英把八路的名单都交给你们了，当我还不知道吗？我在底下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还狡辩什么？轰啦，这一下子秦芳芝脑袋就昏了，瘫痪地坐在椅子上，只要这个坏蛋到鬼子宪兵队前去说上一句，整个县城的工作就完了，全完了。郑敬之、马英还有许多同志就全都完了，这可怎么办？
这时候吴胖子乐了，嘿嘿，讲究一点吧，小姐，我吴某也不是没能耐的人，将来说不定我还能升官呢。吴胖子说着，顺着嘴子流着哈喇子，再看伸着两只老鳖似的肥爪子向秦芳之就扑来。就在这一刹那，秦芳之心中着急，急中生了一计，用手将他推开。既然你知道了，我依从你就是，只是我受过教育的人不愿胡来，我也得明媒正娶，是也不是呢？你想想我说的对不对？哎呀，我呀，我还等这时候呢，我今夜来了就是要跟你成起好事。吴胖子伸手又去拉他，秦芳之又将他推开。那我也得将我母亲安置好了，让他老人家看咱这样就不像话。吴胖子见他一口答应，乐的魂都丢了，顾不得许多，哈哈哈哈，好好好，小姐，我相信你，你可别骗你，你骗你就是骗自己，也不要骗我，是不是呢？你说的不是骗你自己的话，不是骗我的话，我既不骗我自己，也不骗你，你就放心吧。我告诉你啊，小姐，你要骗我，可到皇军那儿告你去。可以呀、啊。就这样，再看秦芳之来到里边，对他娘说：“娘，吴胖子来找咱麻烦，您虽在前面看着，他从后边院墙翻进来，您没看住。这样，您现在去缠住他，可别叫他走了，我一会儿回来。”说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溜小跑跑到郑静之的家，一看没有，便朝警察局再次跑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到这儿，走进二道门，正好碰到老警察。只见他把嘴一抿，笑着问：“郑局在吗？”“他在吗？”“不在呀。”“上哪儿去了？”“不知道。”“怎么办？”“昏昏沉沉，此时没有了主张啊！这么大个城，上哪儿找他去？时间一刻也不容缓。要是吴胖子、吴占江敢奔宪兵队前去报告，怎么办？那就坏了。突然想到，要是等吴胖子去报告，就不如自己主动先到这宪兵队去告，给他告个强奸皇军职员的罪名，咬他一口。反正他也没有抓住真凭实据，鬼子就来了，未必信他。可以咬住他不放，这倒是个反击的好办法。想到这儿，秦芳之飞也似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到鬼子宪兵队往这儿跑，边跑心里想：我应该怎么说？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办？现在这头发也乱了，跑着跑着也不顾那些了。走进宪兵队，连哭带叫，说：“这吴胖子要强奸他，吴胖子要强奸我呀！”小野见秦芳之哭诉的真切，便问正在值班的萧阳：“怎么的处理？”萧阳一听，告这吴胖子、吴占江，恨不得一下子把这家伙抓住，弄死他才好，赶紧乐了。教员为皇军培养的人才，吴胖子侮辱教员家属，就是不尊重皇军，抓来审问是最好的。小野一听，这是对的，对的。萧阳巴不得听这一句话，随着带着王小琪朝着秦芳之的家就来了。吴胖子挡啊挡啊挡啊挡，见秦芳之一去不回头，他娘在这里纠缠不清，心下有些疑惑，就跑到门口噔噔噔来看，不想碰到了萧阳，碰了个对面，
一见来头不对，扭头噔噔噔就跑，那还跑得了不？早被萧阳王小齐踹翻在地，揪住之后是五花大绑，哪扣不仅用脚蹬，单三扣双三扣绑了个结结实实。吴胖子就这样跌跌撞撞被送到宪兵队部，一见小野凶狠的眼光，吓得直哆嗦，就站不住了。突然发现秦芳芝披头散发坐在一边，心里已经明白，正待喊叫，小野过来不由分说，啪啪给他俩耳光，八个眼喽！侮辱皇军支援家属，死烂死烂的！吴胖子吓一跳，立刻不顾一切，他和郑敬之私通，私通！萧阳一看风头不对，照着吴胖子屁股啊，啪就是一鞭，借故就说，你个死不要脸的，你想强奸人家还诬赖别人私通，胡说八道。吴胖子疼得把牙一咬，这句话又吞回去，又好他们私通啊，啪又一鞭子，八路八路，这一鞭子说俩字儿，终于嚎出来。萧阳急忙止住这眼前这件事，把鞭子收了。小野也着急了，赶紧来至近前，快快地讲刚才什么的半路的干活。现在萧阳你不要再打了。萧阳稳稳心神，这时候吴胖子指着秦芳芝，他和郑敬之私通八路，私通八路。秦芳芝腾就站起来，扑向吴胖子，抓着就喊，你胡说你胡说，你诬陷人。小野拉住秦芳芝，眼珠滴溜溜一转，坐在椅子上沉住气，你们不要吵吵，一个一个的好好讲吧，好好的讲。萧阳怕闹出漏子，一旦漏了馅儿，可要了命了，想出去告诉郑敬之，又不能脱身，直愣愣站在那儿，不知道如何是好，心中焦急。吴胖子见小野坐下了，定了定神，然后把嘴唇颤动颤动，今天我到他家去，走到窗前，听到里边开什么秘密会议，一会儿出来三个人，有他郑敬之，还有那姓常的庄丁，那庄丁就是八路军的游击队队长，叫马英。秦芳芝起初有些害怕，后来想怕什么呀，他血口喷人，自己说又没有什么证人，也没有物证，我不会咬他吗？鬼子就是杀死我，我也得咬他三分。我问你，你休要胡说八道，你到我家干什么去了？你还不如实说，你干什么？吴胖子不敢照实说，当时就愣住了。你说呀。秦芳芝追问了一句，他也不敢回答。秦芳芝心说话，我早知道你存心要谋算我，要对我有强奸非礼的事儿。我和郑敬之订了婚了，你还不死心，今夜到俺家，不随你的愿，你就行野蛮之事，要强奸非礼于我，我到皇军这里来告你，你没法子了，你就坑害我，就诬陷我，胡说八道，在皇军面前胡说，我也会说你私通八路，你私通八路军这队长牛队长。吴胖子鼓起眼珠，你胡说，我是亲眼看见你们的。秦芳芝也说，你说你亲眼看见，我也是亲眼看见你们的。你在哪儿看见的，在哪儿看见？两个人就开始争辩，争辩不休，你一句我一句，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小野今天表现得特别沉着，听着他们两个人争吵，小脑瓜在飞快地盘旋。秦芳芝和郑敬之的关系也是知道的，三天前他们举行了订婚仪式，我还亲自去祝贺过，今天吴胖子强奸未遂诬陷他们完全是合理的，
可是吴胖子今天突然又提到那个姓常的，就是马英，这又不像，没有什么证据，突然又记起中春的话，中。

人是靠不住的，就对萧阳赶紧说：“郑敬之和姓陈的，统统的抓来。”萧阳心想，可有给郑敬之送信的机会，转身就走。刚出屋门，见郑敬之迎面而来，急忙使个眼色，要他赶快回去。郑敬之马上明白，点了点头，就直往屋里去了。小野一见郑敬之，突然就问：“刚才有人说见到马英，马英在什么地方？”“马兵吗？”郑敬之乐了，哈哈，昨天皇军从衡水来的那个骑兵中队，今天下午到十里铺扫荡去了。小野这一军没有将住郑敬之，说的相反的话，泄了气了，眯缝个眼睛：“你的狗腾马英的干活。”这个时候马英，哎，他这听着故意乐了。郑敬之说：“马英是谁？马英我不知道，太君最爱开玩笑。马英马英马英是干什么的？我通八路。”他用手在脖子上比一比：“我通八路，太君我就是死拉死拉的。”小野突然把眼一瞪：“不是开玩笑，你通八路有人证。”吴胖子赶紧说：“太君，我亲眼看见他们开会，假不了，我亲眼看见。”郑敬之心里明白，偷偷把马英送出城，回到家里已经明白一切，急忙赶来和吴胖子辩论。马英的逃走使他有了战胜吴胖子吴占江的充分信心，他所担心的不是别人，是秦方之。因为秦方之没有经验，会不会在敌人面前说漏走漏了这嘴，那就麻烦。现在看见秦方之镇定的神情，把心放下，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对吴胖子说：“你说我沟通于马英，他在什么地方？他在庄丁训练所，他原来叫什么名字？常铁生，你以前认识他吧？”“当然认识。”“为什么不打报告？”“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现在才知道。”郑敬之态度是理直气壮，而吴胖子的神情显得慌张，一问一答像审案子一样。这样吴胖子在小野的头脑就挪了位置，由于原告就变为了被告。这个时候萧阳突然窜起来报告说：“姓常的逃走喽，姓常的逃走了。”小野一听眼珠子都好蹦出来：“戒备戒备，戒严戒严，警察局统统出去搜，搜寻搜寻。”又对郑敬之和吴胖子说：“你们放走半路死拉死拉的。”吴胖子指着郑敬之，猪一般的嚎：“一定是他放走的，一定是他放走的。”郑敬之往前一根步：“你给我住嘴，你不要装蒜，分明你沟通了马英，暗杀了五藏太君，火烧了韦志辉，今天把马英放走，又来给我栽赃，还想霸占我的未婚妻。告诉你，休想抵赖，你的情况我早早报给太君，太君是大大的明白。”萧野猛然醒悟：“不错，我曾经派郑敬之监视吴胖子，今见郑敬之的态度非常坦然自若，讲话条条有理，再看看这吴胖子狼狈的样子，分明是做贼心虚。快快地讲，你有问题，快快地说，死啦死啦的，死啦死啦的。”吴胖子哆哆嗦嗦：“不是我害的，不是我害的，是他害的五藏太君，是他烧的韦赤辉。”郑敬之接着说：“你以前不是讲五藏太君是自杀的吗？”“不不不，我没有那么说，我没有那么说。”八嘎，小野从柜子里取出他的报告和他贿赂给郑敬之的钱和礼物，往桌子上一扔：“八嘎呀喽，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坏了！我那是大
这时候，萧阳一听口令，眼前浮起周大贵惨死的样子，劈头盖脸给吴胖子啪啪就几鞭子，啊，打死我了，打死我了！吴胖子三晃两晃，差一点摔倒啊！想起卢金，这可怎么办呢？有口难辩，暗暗后悔，不该咬这郑敬之啊！郑敬之通不通八路和那姓常姓马的我也不清楚，这可怎么办呢？然后眼珠一转，太君，我都说错了，我是马马虎虎。小野一看这吴胖子怕死，想推卸责任，马马虎虎的不行，老实的讲出来没关系。吴胖子见有逃脱的可能，又退一步，太君，我老实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就想霸占秦方之，故意给他们栽赃陷害。秦方之看看郑敬之一步步的胜利，心里是暗暗高兴，恨不得一下子把这个死汉奸给宰了。突然听这吴胖子这么一番话，那太好不过了。小野这个时候再看了看吴胖子，吴胖子接着说，太君，我原不知道他们四通八路，我也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这是为了自己，为了刺激。哦，为了自己，为了刺激。小野好像抓住个影。郑敬之冷笑几声，哼，既然你是陷害，你就老实说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是《烽火记》第28回，书接前文，郑敬之继续审这吴胖子。吴胖子吓得魂飞天外，这时候郑敬之心里暗暗高兴，这回借题发挥，可以把这个狗汉奸给宰了。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哼哼，太君，原来您不知道他四通八路，现在知道了就得揍他，说着话过去给他俩嘴巴，打得送嘴角淌血。郑敬之稳稳心神，你老实讲，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敢耍笑太君，还敢不说实话吗？小野好容易抓住个八路的影子，可是这个吴胖子胡说八道，一推二六五推的倒挺干净，又经郑敬之这么一激，他勃然大怒，拔出东洋刀搁到吴占江吴胖子脖子上，你的老实的讲，不讲死烂死烂的。吴胖子吓成一团，我鬼子有种观念，就是什么，凡是害怕的一定有问题，所以他们在审讯中往往恐吓的办法。他见吴胖子这种情形，心里已经认定他肯定是四通八路，不用问了，忙着把东洋刀挥起来。吴胖子本想说我不是八路，可被这一下把个不字给吓跑了，我是八路。八路的什么干活？吴胖子突然见小野面孔变得十分狰狞可怕，脑子一时清醒，知道自己不该承认自己是八路，用尽平生的力气赶紧就喊，我不是八路，我不是八路啊。小野一听吴胖子要反共，再也耐不住性子，二话没说，咔嚓一刀把脑袋给劈去了。吴胖子是死在眼前，死尸哭求栽倒。郑敬之故意有些惋惜，太君，杀了死人口里无招对，再也不好问了。小野一愣，这个时候全城马上搜遍，发出紧急命令，没有发现这姓常的，有人来禀报小野说找不着这姓常的。嘿嘿，小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像撒了气的皮球，烟头耷了脑气，
后悔自己不该这么快杀死吴胖子吴占江，暗暗敬佩郑敬之是有头脑的，看来这一次我又莽撞行事，又想起宗村在自己耳边响起的那些话，自然这心呢不是滋味，但是也说不出什么了，事已至此，没有什么办法。单说这鬼子来了不久，萧家镇彻底就变了样，离着老远便可以看见萧家镇小学的白墙上写着三个大字明朗区，学校门口啊也挂上了萧家镇维持会的牌子。苏金荣的家属首先搬回镇上，一向关闭着黑漆大门又敞开了，这石头台阶还出现了一个背着匣子枪站岗的人，原来逃到四乡地主也回来，那么这些人也都四散奔逃之后得着信儿，回奔本地，就来本来的这些四乡地主商人也住到镇上，往这一搬，在萧家镇的大街这回又可以看到来来往往的汽车马车和那些由北往南开去的一对对鬼子伪军，这里呀、成了敌人从衡水通往县城的要道，在这里每天集结好几百民夫干什么？修公路、盖炮楼，南街上的生意门面也都开张了，还有酒馆、烟馆、赌博场、妓院，大街上从早到晚滚动着一群一群奇形怪状的人，有的穿着长衫的绅士，有的留着羊头的汉奸，有的背着大枪的伪军，有的打扮跟妖精似的女人，还有用绳子拴成一串串被抓来的农民呢，嘿嘿，真是的。还有更惨的，用棍棒皮鞭赶来赶去做工的民夫，叫骂声出人之耳，近人之耳，经常也能看见被打的人，真是一种奇形的繁华出现在萧家镇之地呀。单说几天之后，在镇南的耶稣堂修起了一座三层炮楼，刘东正派了一个重队住在这里，而这中队长名叫王秃子。王秃子真是名不虚传，他那冬瓜似的秃脑顶锃明发亮，晚上都不用点灯了。王秃子跟刘宗正啊有亲戚关系，是刘宗正的大舅子，早先在天津做这投机的生意，根本没有带过兵，拿住枪也摸不到酸在哪里，不过是仗着妹夫的势力当上了这个队长，而且守着这个镇子。起初刘宗正本打算把主力交给胡二皮，因为王秃子看这里是交通要道，生意多，有利可图，坚持要到这里。刘宗正一看亲戚的关系，只好依顺他，就把胡二皮派到其他之地。王秃子来到萧家镇就开了个烟馆，字号是新满洲，但是他的生意并不在这烟馆，主要靠这烟馆啊拉拢一些商人，买卖啊就是敲诈，大生意做起来就是骗人，对于队伍上的事儿也很少管，都交给下边几个人。他本人只做三件事儿：一是做生意，二是抽大烟，
三是伺候他的太太，他是有名的气管炎，怕老婆。中午了，太阳光艰难地拨开云层，照在新满洲烟馆的窗纸之上，透过窗纸，又照在王秃子这秃脑瓜上。哎呦，他抽屉抽屉这鼻子，挤了挤眼，大嘴一张，两只胳膊一伸，伸了个懒腰。这回啊，抽大烟，咕嘟咕嘟抽起来。这时候，咔咔咔咔咔咔，一阵皮靴的声音。王秃子猛抬头一看，刘宗正披着这军大衣，怒冲冲站在门口，怒目而视。他不敢怠慢，赶紧站起身形。啊，妹夫，您来了。这些人呢，你看看，也不预先报告我一声。接着又向外喊。快快快！快泡茶泡茶！刘宗正把手一摆，算了，就这样脱下两只皮手套，对着他肩膀拍了几下。你这职务当的倒不错哈，电线都让人家给割完了，你还有心思躺到这里做梦？你真是个傻蛋！什么？王秃子像只乌龟似的。把脑袋瓜伸出老长来，镇南宫路上的电线让八路军给割了，割了你知不知道？割了你明不明白？哎呦，王秃子吓得魂飞天外，没想到就这样把脑袋又缩回，就在这儿痴呆呆、捏呆呆的发愣。我说你像个傻帽一样，我说话你听不明白，你傻呀？跟我走。刘宗正说着话，把这王秃子带出来，骑上马，朝着镇南公路就跑。学来了，呱呱呱呱呱呱！哟，从这萧家镇呢，到这西河店的中间三里多地的地段，果然电线让人全给割了，路旁的电线杆一个个都成了干蕨子，吓得王秃子舌头伸出老长，半天也缩不回来。我说你眼瞎呀，看见没，都让人给割了，你那脑袋是怎么长的，眼睛怎么长的，这点事儿你都办不了，你真是个废物蛋。王秃子直低着个头说不出话。刘宗正把脸一沉，是面沉似水。我命令你马上出去扫荡，给你明天的时间把电线给我修好，要不然，哼哼，有你好看。王秃子赶紧凑近刘宗正，压低声音：“妹夫，扫荡八路还是你亲自来吧，我可不敢接触这玩意儿，我没那能耐。”刘宗正冷笑一声：“哼哼，你说什么？杀鸡焉用牛刀？你用不着害怕。大股的八路军都被皇军打垮了，这里只不过有几个土八路。”突然大声说：“别给你脸不要脸啊，执行我的命令。”说罢打着马，学来了，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向城里而走。王秃子回到炮楼，就先请示老婆怎么办。他老婆是天津人，操着一口天津话，指着他就骂：“你个脓包，要是个队长干呀，这叫扫荡扫荡去，你都不懂。你说的倒好听，八路是好惹的吗？我这两下子能行吗？看你那德行，没见着八路被人家都吓傻了，你这个怂样的能行吗？都是老百姓啊，老百姓那行，八路他也不敢惹，因为这八路藏在老百姓当中，那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他老婆实在没有话跟他说了。王秃子吓得心说话：自从这皇军占了县城，大队人马三天两头出去扫荡，八路军跑的跑，死的死，剩下的也不过是本地的两三个土八路，
怎么一夜之间破坏了这么多电线？

0: 准他妈的是老百姓从中帮忙。当下呀，他就想，我有人，我怕什么怕呀？我人马多呀，这炮楼上不都是我的人吗？把人调出来，齐齐出动，开始扫荡。就这样，他老婆也给他打气，王秃子稳稳心神，就这么办得了。他每到一个村，先打几枪，啪啪啪，然后一拥而进，抢一阵，抓俩老百姓，烧几间房子便走。像是平地吹起一阵旋风，由于一个村子卷到一个村子，一下午便把萧家镇周围十几个村子都给吹遍了。王秃子这才稳定了心神，回到炮楼上，把抓来20多个老百姓进行审问，可谁也不承认破坏电线的事儿，怎么问也问不出来。王秃子气的，哎呀，直拍着秃脑顶，爆出火星子，连夜通知各村的维持会，限明天把这割坏电线的交出来，还要照价罚款10倍，交不出来就不放人，还要烧房子，穷凶极恶，要了命。深夜，这隔壁传来个女人的哭声，夜是寂静的，声音显得凄凉，让人心不安。杜平听到了这女人呜呜之哭，呜呜。杜平推了推张大爷，你过去劝劝他，让他放心，人总要想方设法把他给救回来，这是肯定的。张大爷是谁？张大爷就是游击队员张玉田的爹。哎呀，他嗯了一声，就这样去摸鞋。他的闺女小莲从炕上一翻身坐下，爹您别去了，还是我去吧。小莲呢，今年才16岁，聪明伶俐，很懂事。张大爷也心疼他，你小孩子家也会劝人，到那里别瞎说八道的。爹您瞧不起我，我连这点事儿都不会办，我不成了废物了，您放心。一边说一边下炕。杜平啊，最理解年轻人的心情，又觉得让女孩子家去更合适，您就让她去吧。又对小莲说，可不要告诉她你家住有外人。我知道了。接着院里咚咚咚响起一阵脚步声，年轻人走路总是喜欢跑，这也听不到女人的哭声了。可是一家不哭了，还有许多家人都在哭。十几个村子，你想想，烧了多少家，有多少人惨死，有多少人被抢，所以很多人都哭。杜平耳边响起了众多哭声，很多人哭。嘿嘿，杜平现在也是心如刀绞啊。这是他们萧家区游击队从青阳江东岸回来和敌人较量的第一个回合呀。一夜之间发动10个基本群众，神不知鬼不觉，割了敌人3里多地的电线。实际上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目前敌人正依靠着这些蜘蛛网似的交通线，疯狂的对济南抗日力量发动进攻。那么破路割电线是当前游击队最重要的任务，这样就使敌人指挥不灵，以便于我们正规部队的运动进行反扫荡。他们割断敌人3里路的电线，至少可以使敌人3天不能通话。这不仅切断了萧家镇和县城的联系，对全济南敌人联络都是有极大影响的，但这也加深了当地群众的灾难。不解决这个问题，那就说不过去，脱离群众危险， 的工作就不能继续开展，那么连立足都很困难。想一想，仔细的想一想，在这儿想着的同时，啪啪啪啪啪，有人叩打门环。杜平知道，这到萧家镇打探情况的建梅肯定回来了。不知怎么，他一想到建梅，更加联想到马英，因为他们俩都很勇敢、很直率、很倔强的性格是非常的相近。马英能马上回到这里该有多好！自从他身边多了个马英，多了个左膀右臂，就觉着自己有劲儿、有干劲儿。建梅此时领着个老头进来，摘掉脑后的那假的这盘着的东西，然后蓬松的开头发，笑了笑，嘿嘿，您看我把谁带来？这是赵大爷。我说呢，就跟他打听打听，他老人家自个儿就来了。杜平一看，赵大爷，长长的脸面，高高的鼻梁，浓眉毛，大眼睛，跟赵振江一个模样，只是下巴上多了一些黑胡子茬，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赵大爷开门见山，你们问的我知道，就是王秃子的事儿，对吧？是这样。他接着便将王秃子来到萧家镇开烟馆，修炮楼，割了电线，怎样挨刘宗正的训，怎样和他老婆商量出来扫荡，连他的个性、脾气、秉性，和他在天津投机倒把的老历史全都翻出来。原来赵大爷在镇上卖菜，接触的人也多，偏偏这些事儿他自然清楚。今天夜里王秃子给他老婆下跪，明天早上就有人知道。碰上赵大爷又留心，经常打听，所以听来不少情况，这就自然不为足怪了，自然是一件正常之事。那么不足为怪，自然赵大爷就明白，就懂。小董从赵大爷一进来一听这话，越听越气。等赵大爷介绍完毕再看他，把脸一沉，哼，这种人我看了，猪狗不如，宰了就算了。杜平摇摇头，且慢，这种人可宰不得。什么原因？您什么意思？建梅也说，我看呢，现在呀，这事儿不太好办，咱得稳稳心神。杜平看了建梅一眼，就这样，建梅这脸也红了。我看可以利用这种人，现在不要杀。你说我说的对吗？杜平又问小董，你也是这意思？小董说，大概是吧。杜平哈哈乐了，哈哈哈。每遇到一些问题，杜平总习惯采取这样的问法，这倒不是因为他当过教员，而是他在想，只有这样才能加深自己的认识。通过大家所有人的这种决定，听听大家的各抒己见，才能想方设法更好的与敌人斗争。
1: 这都老是噼里啪啦的干啥去？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内蒙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面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销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印4周学区房，富豪绿都17，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收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amazing。
1: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出租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皇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输出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搜搜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me up daily. Don't need no.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七点半到下午两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0: 叫刘春醒了。
1: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1: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3: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3: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3: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仅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住。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行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永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秦王李世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父皇居然要力斩薛仁杲，一点不给这个投降者宽大处理，这是为什么呢？李世民想啊，这里面一定有原因。那如果不是薛仁杲的原因，就有可能这个原因在我身上。李世民想的呀，一点不假。李渊之所以要杀薛仁杲，确实有深层次的原因呢。这一个，这薛仁杲太可恶，屡犯我大唐。原来你怎么不降啊？后来你打败了，你开始降了，想让我们宽大处理，不行。我这么杀了你，也是杀鸡给猴看，让天下那些反王们看看，只要开始降我大唐的，我一律开门纳之，给你们封王封侯，就像这李密一样。凡是开始不归降我大唐的，以后你再想归唐，死啦死啦的。就这一个政策，我让你不敢给我大唐对着干。这是一个原因。那更深层次的原因，我现在如果留下薛仁杲，薛仁杲会向谁感恩戴德呢？他不会像我，他肯定会向李世民感恩戴德，因为李世民曾经向他保证过，说我可以确保你老薛家一体相脉。那么现在活了，薛仁杲肯定感激李世民，未来李世民和薛仁杲的关系肯定是越走越近，薛仁杲在这陇西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尤其他的旧部下郝苑也好，宗罗侯也好，还在陇西那边，还在那里镇守。那么这么一来，无形当中那里就有可能和我这二儿子李世民走得很近，我二儿子李世民在那里就有一块势力范围。那对于这一点，现在还是不让他继续发展的好，这是李渊深层次的考虑，所以他非得要杀薛仁杲不成。虽说李世民对这个做法百般的不认同，但是现在李渊已经回宫了，温大雅在太庙之内当众已经宣读了这个祭告，这个祭告是李渊认同的，就等同于圣旨，又在这太庙里宣读。你现在如果反对，这个责任背的就很大。那如今至于对这个薛仁杲而违抗我爹的命令吗？李世民思前想后，最终还是决定对此不予提出异议。但李世民对此有点不满，所以脸上显得非常沉重。再说这薛仁杲跪立在太庙之前，开始啊没觉得怎么地，心说话怎么说，我也是主动开门归降的，对吧？而且秦王李世民在我面前言辞凿凿，信誓旦旦啊，保我老薛家一体相脉，有这么一句话，我这一条小命应该是保得住。大不了贬为庶民也就罢了，那无所谓的事儿。没想到啊，突然间听到温大雅宣读的献捷祭告里有那么一句，要力斩贼囚薛仁杲，以绝贼望。妈呀，这薛仁杲当时就像一滩烂泥似的，就瘫在地上了，眼巴巴看着李渊的车仗过去，眼巴巴又看着李世民在众官的簇拥之下迈出庙门。秦王他扑扑扑几下子爬了几步，伏在李世民脚下一个劲的磕头啊，秦王救我，秦王救我呀！当初您曾经说过呀，可以保全我薛家一体相脉，怎么到了长安城您说话不算数呢？秦王，您身为大唐的王爷， 金口玉言，您可不能食言呐，您可不能失信于天下呀，秦王，你救救我！棒棒棒，一个劲的磕头。哎呀，这句句话，李世民听在耳朵里，就像钢针扎在心上似的。但事到如今，李世民也是无可奈何呀。李世民作为一个政治家，有的时候这个心呢是可以很硬的。李世民心一横，牙一咬，停下脚步，看了看轩辕稿。轩辕稿啊，不错，本王说过可以保全你薛家一体相脉，对此本王不会失言的。
2: 多谢秦王，你赶紧的找皇上说说。
1: 玄刚，你听清楚了，本王说不会食言，那就是说本王可以保全你薛家一体相脉，你的弟弟、你的儿女，他们都会活下去。但是你，本王可从来没说要保啊！我大唐哪能饶你
2: 啊？这一下子把这薛仁杲给说愣了，秦王，你什么意思？
1: 薛仁杲，当初你在陇西杀了那么多人，像刘敢等人被你万箭穿身，他们死得那么惨，今天如果不杀你，这些死去的亡灵能答应吗？陇西的百姓也会说我朝是非不分。薛仁杲啊，你放心走吧，本王保证你的家人一生无虞。说完之后，再看李世民大袖一摆，也不再理这薛仁杲了，噔噔噔噔，大踏步走了。这薛仁杲愣了半天，是仰天大骂呀：秦王，李世民，你说话不算数啊！我薛仁杲中了你的计了。要早知今日，我何必会开这个荆州城门放你们进来，向你们投降啊？天下反王都睁着眼看一看，这就是大唐老李家，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言而无信，以后何人还敢再投降你大唐？又喊又笑。有人上去把这薛仁杲嘴给堵上了。薛仁杲这番话说的李世民心里很不是滋味啊，赶紧上了马回归府地。这天午时，薛仁杲就被押到了朱雀门前，刽子手大刀一挥，薛仁杲这个西秦小霸王的脑袋就被砍落尘埃。二十几岁叱咤陇西的小霸王薛仁杲就落了这么一个身首异处的下场，这不必细说了。那为了表彰李世民的功劳，皇上李渊让温大牙写出布告，是布告天下呀，让天下老百姓都知道李唐打了个大胜仗啊。然后又授李世民为太尉，为陕东道邢台尚书令，让他镇守长春宫，关东兵马接受李世民节制，其余西征将士依照功劳大小是各有封赏啊。尤其是那被射死的荆州刺史刘敢，他的忠烈被树成榜样呢。百官闻听刘敢的事迹非常感动啊，李渊都在朝堂之上流下眼泪了。统治者就需要这种忠臣呐！令人找到刘敢的尸体，祭于少牢，赠他为瀛州刺史，封为平原郡公，赐谥号为忠壮，号召大家向人刘敢同志学习。那当天朝会呀，没说别的，就是怎么表彰西征大军了。这一表彰，刘文静得意了，刘文静也受了表彰了。刘文静站在那里是洋洋得意呀，时不时的朝旁边的裴寂挑眉毛瞪眼睛。裴寂现在呀灰头土脸， 打了败仗了，皇上不责罚就算不错呀。眼看着刘文静站在自己身边洋洋得意，这心里头实在不是滋味啊。但怎么办呢？毕竟自己打败仗了，人家打胜仗了，无话可说，那就别说话了呗。他不说话，刘文静不放他。刘文静一看向他挑眉毛瞪眼睛，这裴寂不理不睬啊，这是不搭理我，你不搭理我就算完了，我得搭理搭理你呀，我的裴仆也裴宰相，这么多天咱老没见了啊，得说说话呀。这刘文静啊也找事儿，把脸那么一偏，往着裴寂身边凑了凑。裴寂，怎么回事啊？啊，按说给你的兵马比我们还多呢，怎么如此不堪呢？连个草寇都打不过呢？那刘武周有什么呀？哎，他那边有薛家计吗？有骑兵吗？那战马之上装盔甲不装？这盔甲是不是刀枪也不入啊？你说这不气人吗？裴寂气得咕咕的，但脸上啊还带着笑，也不言语。这刘文静一看还不言语，我继续刺激刺激你。就见刘文静把脑袋偏过来，抖了抖膀子，整理整理朝服。其实这朝服啊挺顺溜的，就是整给这裴寂看的，然后迈步出班，捧户奏道：啊，陛下，现在西县已安，臣愿增援北县。呵，他突然间冒这么一句。这个时候啊，北边那是有殷开山和柴少夫妇领兵抵挡的，他们屯兵龙门，背靠黄河，当时叫河水呀、啊，与这刘武周相抗，这两军现在就形成了相持之势。李渊一看刘文静现在提出了要增援北线，李渊就问呢：刘爱卿，你有何方略呀？臣以为必须改变目前敌寇兵临城下的局面，可让柴驸马他们继续在龙门据守，臣愿领军向北攻击，沿途收复失地。再者，臣毕竟与史毕可汗交往数次，臣愿意出使突厥，请史毕可汗约束刘武周，如果采纳这种又打又拉的方法，应该能改变目前的态势。说到这里，这刘文静还不忘侧脸向着裴寂笑了一下，那意思，你有这谋略吗？你跟那史毕可汗能说上话吗？你领兵能打仗吗？这裴寂一看一撇嘴，也不搭理他。李渊一琢磨，这个主意好啊，好，他马上同意了。但是呢，没有马上派刘文静出征，改由刘弘基和长孙顺德领兵北伐，让刘文静准备礼品出使东突厥，答应刘文静出使归来之后我再派你上战场。李渊呢还算知人，他明白呀，这个刘文静有才呀，他的长处是搞外交和政务，打仗啊不是刘文静长处。你别看他扎呼那么硬，要真打起来也未必比这裴寂打得漂亮多少，要说真的打仗还得是我的二郎李世民呢。说李世民怎么不主动请缨啊？本来李世民呢是有心领兵北伐的，没想到刘文静今天一高兴啊，自己主动请缨了。刘文静这么一请，李世民再请，那不就跟着刘文静争了吗？碍着刘文静的面子，李世民呢也没有再说什么。当皇上李渊征求他的意见的时候，李世民也是全力支持刘文静，认为刘文静所说的是上策。嘿，刘文静一听啊，心说还得是我家亲王啊，你看看啊，给我这捧的，得意洋洋之际，还是不忘又瞟了裴寂一眼呢。这裴寂现在脑袋呀都快低到地上去了，裴寂心说今天怎么那么别扭啊。刘文静啊，刘文静，你等着， 只要有机会，我不整死你，我就不姓裴。这裴寂和刘文静两个人的矛盾呢，可算是越来越激化了。那朝会又简单的讨论了一下其他事务，然后就散了。那自打早晨起来，又是进京，又是到太庙，又是上朝，到现在已经到了午时了。李世民散朝之后，兴冲冲地跑回承乾殿呢。怎么要看儿子呀？知道自己得了两个儿子，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吧？一进殿里头，哎，现在的大火盆呢，烧得红彤彤的，整个大殿温暖如春呢，比现在暖气还厉害。两只香炉冒着袅袅青烟，香气扑鼻呀。这才是家呀。李世民在战场之上这几个月来啊，天寒地冻，哪感到这种温暖呢？到了自己家，哎呀，李世民别提多舒坦了。家里的三位夫人，长孙佳敏、金儿、杨氏，这三个人呢，一大早就等候在正殿里了。一见李世民来了，长孙佳敏赶紧上前替李世民除去袍服啊。哎呀，李世民一摆手，赶紧的，明白。静儿，赶快把孩子抱出来我瞧瞧，这脱衣服什么时候脱都行。嗨，长孙佳敏还是给这李世民把这袍服给脱了。二郎啊，早给你准备好了，到家里了还用得着这么急吗？你瞧你大冬天的，头上都出了汗了。哎呀，我这不是想儿子想的吗？赶紧抱出来我看看。这个时候奶妈就把俩孩子给抱出来了，先把承乾递到李世民手里头。李世民现在双手都打哆嗦呀。您别看那么大一个秦王跨马上战场，杀多少人连眼都不眨，但是没想到今天看到孩子浑身发抖啊。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抱自己孩子呀，这孩子怎么抱啊？这我是抱着劲大了劲小了，劲大了会不会把孩子给弄疼了，劲小了会不会给摔着啊？怎么抱都不是了，小心翼翼的僵硬的把孩子抱到怀里头。就见孩子呀，胖乎乎的脸蛋儿红润饱满。哎呀，李世民太高兴了，忍不住奔给这孩子来了 kiss。 当时这个小承乾正想睡觉呢，结果李世民又抱奔了一口，这承乾当时惊了，哇的一声哭了。哎，这下把李世民吓了一跳，差一点没给扔了。这怎么回事？怎么办？好嘛，一个能统千军万马的大元帅被一个孩子弄得手足无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男的再厉害也不如女性啊。长孙佳敏赶紧的把孩子接过来抱在怀里头，拍了两巴掌，这孩子不哭了。嘿，哎呀，李世民把腰一叉呀，好小子啊，见了为父不给笑脸，反倒是耍起脾气来了。怎么着，是责怪我来晚了吗？我不看你了。哎，金儿，把块儿抱出来让我瞧瞧。赶紧又把块儿给抱出来，抱在怀里。李世民一看这两个孩子生得非常相像，也在块儿

一补啊。说完，李世民让从人把两大包枸杞给抱上来了。长孙嘉敏打开一看，呵，那宁夏枸杞能不好吗？颗颗饱满，殷红如血呀。谢过夫君体贴，让人包好了收起来。二郎啊，最好啊也给万贵妃那里送上一些，你不在家的时候她天天念叨你呢。嗨，难得你还想着别的，不用费心，万贵妃还有太子四郎那里我都准备好了，回头呢你给咱们送去。是。李世民突然间又想起一事儿，转过脑袋看了看静儿，啊，静儿，我呢想和你商量一件事儿。这些天我突然又想起我那可怜的智云弟弟来了，可惜呀，他年纪又小就被人所害呀，无子无嗣，断了香烟呢。程潜是我们的长子也就罢了，我想呢把宽儿过继给智云弟弟，继承他的香火，不知道你这做母亲的以为如何呀？李世民要把宽儿过继给李志云为子，李志云没了，自然这个孩子就是过继到万贵妃那里，也就是说给万贵妃当一个孙子，当一个亲孙子。万贵妃现在为六宫之主，本来应该母以子贵，但是自己的唯一的孩子被人给杀了，这万贵妃无疑就成一个孤老太太了。现在如果能够过继一个孙子过去，万贵妃肯定非常高兴啊。而且这个孙子其实是自己的，血脉相通的，那对未来自己在朝局之上的势力是大大增强，尤其是对自己在后宫的势力，那有这个孩子就能盯得住。静儿能不明白这一点吗？抿嘴一笑，静儿和宽儿都是王爷的，您想怎样就怎样，静儿并无意见。好，好啊，那这件事儿就这么办了。啊，明天我见到万贵妃就提这件事儿。说到这里，李世民又看了一眼杨氏，一看杨氏在一旁并不多话，眉眼之中透出一股淡淡的郁闷清愁，也不知为什么，李世民觉得奇怪，但没有多问呢。就这么着，夫妻四人说了一会儿话，然后三位夫人侍候着李世民，用完午餐后，由长孙嘉敏陪着李世民就寝。夫妻多日未见，见面也是你探我爱呀。云雨之后，李世民搂着长孙嘉敏就问：敏妹，我看杨琼郁郁寡欢，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吗？哎，长孙嘉敏口打哀声说了一句：还不是因为那齐王吗？这正是若问夫人愁何事，原来根源在齐王。秦王李世民问夫人长孙嘉敏说：我今天回来看到那杨琼落落寡欢，好像有什么烦闷之事，难道说是晶儿跟他拌嘴了吗？因为李世民知道长孙嘉敏非常贤惠，他肯定不会跟着杨琼拌嘴。那如果说杨琼现在有点不高兴，会不会是晶儿跟他拌嘴了呢？嗨，长孙嘉敏说：晶儿怎么会跟他拌嘴呢？二郎啊，我们姐儿几个融洽得很呐、杨氏妹子烦闷呐、还不是因为四郎齐王吗？哦，这跟四郎有什么关系呀？哎，四郎啊，几天前硬是把杨氏妹子那不满12岁的小妹子给带到了齐王府里去了。什么？李世民一听，当时这个眉毛就挑起来了。这个杨琼是隋炀帝杨广的闺女，她的母亲就是萧太后，那被这个齐王李元吉抢去的小

0: 辈子，也就是萧太后的小女儿。杨琼跟自己的个妹妹感情非常好，妹妹才12岁就被李元吉给看中了，结果就让李元吉把这个未成年的小姑娘给带到了齐王府，说带好听啊，其实就跟抢差不多少。无奈呀，现在天下是老李家的天下了，不是老杨家的天下了。尤其作为王国的皇室，那现在真是身在人矮墙之下，哪敢说半个不字。眼睁睁看着齐王李元吉把自己小妹子抢到齐王府，后果可想而知啊。但是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杨琼只能是默默流泪，能高兴吗？长孙佳敏说，前两天杨氏妹子一直暗暗落泪，我去劝了她好几回呀，她就说呀，这小妹子太苦了，还只是一个孩子，就让齐王给糟蹋了。李世民一听，咣当一拳，好悬没把床榻震碎呀，可恨可恶。先说话李元吉呀，你算个什么东西呀，啊，不学无术，把大好的兵州给丢了，父王不责怪你，你不说在家里闭门思过，反倒是又动花花肠子，连12岁的小女孩都不放过，真是可杀不可留。你也就是我兄弟呀，你要是换做他人，我焉能留你呀？但是气归气，现在为这点事儿不值当的兄弟反目，自己也没办法管，这也正是李世民现在非常生气的原因之一呀。哎，李世民气得鼓鼓的，长孙佳敏赶紧的抚摸李世民的后背，是连声劝慰呀。夫妻二人在这里又说了一会儿悄悄话，哎，这个时候从宫内传来消息了，皇上李渊今天晚上召集自己三个儿子，要父子四人吃一场家宴。很长时间父子没在一起吃饭了，正好这一次李世民打了胜仗了，而咱们父子就在天然殿吃一次团圆饭吧。那李世民接到通知，不敢怠慢呢，一看天色不早了，赶紧的由长孙佳敏服侍着，穿好衣服带上冠，然后离开秦王府，就到了皇宫天然殿呢。一看呢，这天然殿今天是灯火通明，幽香绕梁啊，而且是热气腾腾啊，哎，这比现在的空调啊什么暖气呀、啊、还暖和，大火盆升了好几座呀。大哥李建成、四弟李元吉都已经来到了，父皇李渊正在殿内等候。哥仨赶紧的依次走进殿内，走到李渊近前，刚要行大礼，就见李渊呢把手一摆，哎，罢了罢了罢了，今天晚上我们设家宴啊，就不要多礼了，来，都坐下都坐下。三个人一看呢，中间条案之上摆满了各色菜肴啊，哎呀，鸡鸭鱼肉要什么有什么呀，每个人面前的酒樽里都盛满了琥珀色的酒，芳香扑鼻。这酒什么酒啊？嘿，特供的三乐酱，这玩意儿是皇家特供，一般平民老百姓根本喝不着啊。那跟现在酒不一样，现在你看众多的酒品牌，这个说是当年某某某皇帝喝的酒，那个说是当年皇家特供酒，那都是炒作呀。你不往里面兑食用酒精，那就算你酒不错。当时这酒啊，那确实是好酒啊，当然酒的度数那也没有今天那么高。 李渊看三个儿子都坐下了，把自己面前的酒樽给端起来了。李渊呢，满面春风啊，哈哈哈哈，今天为父特别高兴啊，这段日子大郎和四郎辅佐我处理朝政，二郎呢一举扫平陇西，你们三位都辛苦了，所以今天为父特别的置酒宴，我们要好好的庆贺一番。自打你我父子进入长安以来，这样的场合并不算多呀，来，别的都不说了啊，咱们就喝吧。二郎啊，今天也算为你洗尘庆功了。这李渊这些话呀，说得非常的自然随和，为父为父的叫着，没有称朕，没有道姑，看起来李渊确实想营造一个家庭宴会的氛围，但是呢，那毕竟不是原来在太原了，毕竟你李渊现在不再是当年大隋朝的官了，你现在贵为皇帝了，无论你怎么营造以前那种温馨的家庭气氛，是再也回不到这餐桌上来喽。要么说一当皇帝都要称孤道寡呀，那真的跟那孤家寡人差不多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敢跟自己交心吗？这李渊作为一个父亲，他非常希望啊还有原来那种温馨的情景，所以一直说话非常随便，说你们呢今天随便吃随便喝，我今天专门让人多做了几种野味，味道不错呀，咱们边吃边谈，另外啊还要筹划筹划以后的事情。哎，大郎啊，你了解的事情比较多，二郎在外对朝政不太清楚，你现在就把眼前形势介绍一下啊，也说一说你的看法。
1: 是，
0: 李建成啊，身为太子，这些天一直在朝上帮着自己的父皇李渊处理朝政。李建成这个人比较沉稳，而且确实有一定才干的，帮助李渊处理朝政处理的不错。那李渊吉呢，因为丢失兵州的事儿，现在还在家里赋闲呢。这李渊说李建成跟李渊吉一起帮他处理朝政，这纯属瞎扯呀，这李渊吉会干嘛呀？让他处理朝政那还不如不处理呢，你最好在家待着，不给我惹是生非也就是了。所以现在李渊叫李建成为李世民介绍一下朝廷情况。就见李建成啊，真有个太子样啊，也有个大哥样，往那一坐，端端正正，沉沉稳稳，脸上是不苟言笑啊。二郎这一次扫平陇西，确实为我朝除去了一个心腹大患呢。现在神通书已经和徐世绩合兵一处，牵制了王世充和窦建德的精力，只要是黎阳不失，他们一时之间还不敢来犯长安。那目前对咱们最具威胁的就得说是刘武周了。还有李建成刚说到这里，李渊插嘴了啊，我准备啊明天就让刘文静和长孙顺德刘洪基一起带领30000兵马再去增援殷开山。他们刘文静呢先去跟那史毕可汗联系一下，争取对着刘武周有所制约。二郎啊，你以为如何呀？啊，李世民把头一点，父亲派兵北上增援是非常必要的，这个刘武周豺狼之心不能让他向前再行一步了。刘文静他们三个人随父皇太原起兵，经验和武功都算上乘啊，所以市民认为是合适人选。好，大郎啊， 你接着说。哎，李建成接着说，另外还有南边的巴蜀、南阳、岳阳一带，我朝一直没有力量去征剿，现在那里的朱灿、萧玺、府公社闹腾很厉害呀。前些天，父亲还要说派人去剿灭他们呢。嗯，李渊一点头，这是趋突通的主意。南方的几个贼人各自为政，闹腾的虽然很凶，但毕竟势力不大，一时之间成不了气候。但是要是放任不管，时间长了肯定会增加变数。现在呢？西征的兵力已经撤回来了，可以腾出手考虑对付他们。我正在考虑啊，想让孝公领兵南征，你们看如何呀？这个孝公是谁呀？孝公是李渊的族侄，一个侄儿，叫李孝公，今年26岁，平常喜欢钻研兵法。刀弓矢马步箭，排兵布阵也是无一不精。李渊比较看重他，所以打算任用他去领兵南征。这一次征求几个儿子的意见。李世民开口了：“孝公兄倒是南征的合适人选，不过呢，他从来没有经历实战。南征这副如此重要的担子。”恐怕他独肩难挑啊！哎，二哥说的对。李元吉这个时候突然间插嘴了：“父亲，您让孝公兄出征啊，单人独骑的，无人助他，势单力孤，干脆让我跟他一起出征吧，就当助他一臂之力呀、啊。我们俩一出征，那肯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李世民一听，心里这个烦呢。这事你也掺和呀？你掺和得起吗？你耍起性子，那孝公能够镇得住你吗？到了疆场之上，你们再闹一个帅将不和，到头来不还得重现兵州一事吗？李世民本来不想说，但是呢，事关国家大计，李世民还是没忍住。次郎，我看你就不要再去添乱了。南征是个大事，我看你还是好好的在家多读书，多历练历练吧。李元吉，这李世民又找自己茬。当时这个李元吉呀，就气得脸红脖子粗，哎，嘴一歪歪就想发作。哎，大哥李建成冲李元吉使劲一使眼色，那意思不要妄动。哎，嗯。这李元吉气得嘣儿，把面前一樽酒是一饮而尽呢。李渊呢，就像什么都没看见似的。二郎啊，你接触的人比较多呀，那你就推荐一个人来辅佐孝公吧。好，父亲呢，孩儿认为辅佐孝公李靖最为合适啊。这一次西征成功，李靖居功至伟。由他辅佐孝公兄南征，定能够建立奇功啊！好，其实李渊呢也想到李靖李药师了。听李世民今天这么一保举，更给自己吃了一颗定心丸了。我相信二郎的眼光。这么着，大郎，明日上朝，你就让温大雅拟旨吧，收孝公为山南道。昭卫大使、行军总管，李靖为行军副总管。是，这一下子分兵援北和出师定南的大事，就在这场家宴当中给定下来了。两件大事一定，李渊很高兴啊，几杯酒下肚，是满面红光啊。瞅瞅自己大儿子、二儿子，是越瞅越高兴。再看看自己的小儿子，哎，虽然是长得不怎么地吧，但是今天看也别有一番情调啊！哈哈哈哈，一看呢，哎呀，自己呀，儿子都已然成才了，能够替自己独当一面了。 李渊当父亲能不高兴吗？

上阵还是父子兵啊，这话是一点都不假呀。我朝天下大计，总还得是咱们父子四个人共同筹划才好啊。哎，四郎啊，明天午时过后，你就陪着我摆驾护驾，咱们爷俩到那里狩狩猎，你看如何呀？哎呦，一说这话呀，李渊就乐了，怎么？正合他意，打仗不行，打猎他们谁都比不过我，马上是点头答应啊。父子三人又喝酒多时，最后家宴是尽兴而散。李渊被这宦官陪着转入后宫，干嘛呀？找美女去了。现在李渊呢，早已经把那尹德妃、张婕妤给丢开了。为什么？哎呀，现在这后宫佳丽也太多了，花彩纷呈，让他目不暇接了。你别看李渊年龄上了点岁数，但是龙马精神。哎，进长安这2年时间里，这一口气儿又生出2个龙子、3个龙女儿。到现在呀，连李世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弟弟妹妹了。总而言之，不少了。那就这样，李渊每天呢？还都不忘到后宫造人呢，他就是个性格。简短截说，到了第二天，圣旨下来了，两路军马是分头准备呀。李靖这一次被封为行军副总管，李靖心里明白呀，知道这是李世民举荐的原因。哎呀，李靖是无限感慨呀，回想当初。自己沦为李渊阶下囚，差一点没掉了脑袋。再看现在，成为朝廷一方大员，说让李孝恭主打南方，嗨，那不是人家老李家的人吗？不让人家老李家自己人统兵带队，让谁统兵带队呀？让别人自己也不信任呢。所以，统兵带队的主将。那都得是李渊的近支嫡系，其实啊，也就是一个招牌。那真正打仗的是谁呀？那还不是自己呀？所以自己的权力并不小啊。哎呀，李靖看看现在，想想过去，真是恍若隔世啊。散朝之后，李药师跟随李世民一起回到承乾殿的仁文厅里。没有外人了，李靖拱手就向李世民作谢呀，元帅，李靖此次随你西征，都是您拿的主意，怎么把功劳都扣在李靖的头上了？让我心里实在不安呐！元帅呀，您年龄小我10岁，胸襟如此宽阔，李靖自叹不如啊！哎。李世民笑了，一摆手：“药师兄啊，何必太过谦虚呀、啊？世民这一次向您讨教兵法，收获颇大呀。真所谓‘与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老百姓不是常说那句话吗？是金子，肯定会发光的。皇上封你为行军副总管，正是想借重你的才略，为我大唐。”建功立业呢，李靖感动坏了。元帅，请您放心，李靖此次随赵郡王南征，定当倾心倾力，赞襄大计，好吧？哎，李世民突然间又想起一件事来。药师兄啊，我原来赠你的那匹玉吉流，听说在陇西大战当中中了几箭，受了伤了。脚力大减，这么着吧，一会儿我让李安领你去马厩，把我那白皮屋牵走吧，就算我赠你的送行礼物。哎呀，李靖一听连连摆手啊，不敢不敢，元帅您爱马如命，前次相赠玉吉流已经是感激万分了，哪能再次横刀夺爱呢？哎，李世民不容李靖推辞，坚决让李靖收下。李世民还说呢，我们要是文士，我呀就到灞桥折柳一枝，极富诗情画意呀。嗨，谁让你我都是打仗的命呢？
一匹马就全当柳枝儿，唯盼你连传捷报，为定我大唐天下建立叔功啊。李靖感动坏了，单膝跪倒，臣定不负秦王厚望。这李靖啊，真说到做到啊。他辅佐李孝恭南征，他们先设计攻破南阳，贼首朱灿落荒而逃，然后他们再向西招抚巴蜀，最后是沿江东行，屯兵信州。他们沿江首破消息，再降府公浙，把江水沿岸以及以南的国土归入大唐版图。李靖李药师诚心向唐，精心设谋，战功赫赫，每场战事的紧要关头，只要李靖在，那都能够化险为夷。说起来呀，这都是李世民的功劳啊，他救李靖，使李靖，用李靖，信李靖，这才成就了一名伟大的军事家。这正是魏公兵法传后世，一代将星耀中华。上文书咱们正说到，李靖李药师跟随李孝恭起兵南征去了。李靖这么一走，与此同时，刘文静这一支针对北方也开始行动了。首先就是刘文静啊，出使到了东突厥，要求见史毕可汗。结果到这很不巧啊，正好史毕可汗得重病，躺在床上是奄奄一息，连说话的能力都没有了，还能见你这使者吗？在牙帐待着吧，等什么时候我们老可汗病好了再说。结果刘文静在牙帐一待，虽说人家好吃好喝好招待，但是食则无味，寝则难眠呢。那不是过来度假的，那是过来见人家领导，两国交好，进行外交活动的。这老见不着，可如何是好啊？把刘文静没急死。这么一打探，这史毕可汗呢，还真玄乎，能不能下了床，这还真难说。弄不巧这一回就嗝了，就 over 了。哎呀，怎么办呢？无奈之下，刘文静想起一个人呢，谁呀？这个人呢是史毕可汗帐下第一要臣，此人叫叶护吐谷浑爷。这个人呢，在史毕可汗手下红得发紫，说一不二啊，官拜吉利发。这个吉利发呀，那就相当于中土的宰相差不多少吧，干脆呀走走他的门路吧。于是刘文静就把李渊所贡献的宝贝通通的交给了叶护吐谷浑爷。叶护吐谷浑爷那知道刘文静的来意呀，点头说了，说你放心，只要李渊继续称帝纳贡，我突厥是无意侵夺唐京的，不会打你们的，你们放心吧。有这个承诺呀，刘文静高兴了。刘文静啊，不指望东突厥对着刘武周施加什么影响，说希望东突厥能把刘武周给拽回来，根本不求这个设想，只要是你东突厥没有插手我们两家的事务，你不在中间插一杆子，你不帮助刘武周打我们大唐，那就行了。这东突厥呢，他有他自己的算盘呀，他不希望中土势力任何一方强盛，哎，希望你们呢都能够半斤对八两，都能够打一个势均力敌，互相的能够制衡。这么一来呀，我就是这个天平，哎，你们谁不服，我就在你这个地方施压，我就帮着另外的人揍你，等到把你揍得差不离了，另外的人要不服，我再帮着你揍另外的人。总而言之，我就是你们的主子呀，
我这么着就可以居中获利。那么现在看着刘武周打得蜡糖睁不开眼，这东突厥不愿意帮刘武周。东突厥那意思，你刘武周就这么地，如果你刘武周再继续进攻，再把这大唐再蚕食一点儿，我还有可能帮着大唐打你呢。怎么呢？我不允许你一方独大，这是东突厥的小算盘。所以东突厥才答应刘文静，我不会侵犯你唐境，至于我会不会干涉刘武周的事儿，人家根本就没提，你不提，刘文静啊也不提。刘文静现在已然达到了来行的目的，那就行了。刘文静是满意而归呀。回到长安，向李渊禀报，李渊也高兴，称赞刘文静不辱使命啊。那刘文静就问了，陛下，是不是现在让臣回前线来抵抗刘武周啊？哎，不必不必。李渊一摆手啊，李渊说了，最近长孙顺德和刘弘基已然奉我的命令率军到达晋州，关内的压力一下子减轻很多呀。刘武周南侵的势头也得到遏制，所以啊，赵人你就不必再回前线了。现在国内建设也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发展经济，所以朕授你为民部尚书，统抓经济。说那时候李渊就说这么现代的语言，哎，就这意思吧。总而言之，授刘文静为民部尚书。这民部尚书啊，哎，就是后世的户部尚书，那就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加民政部啊。结果这边刚把刘文静授为民部尚书，突厥方面噩耗传来呀。武德2年4月，石壁可汗因病医治无效，是一命呜呼啊。他的弟弟叫乞力福继承汗位，这就是楚罗可汗。消息传到长安，李渊呢，哎呀，又哭鼻子又抹泪，为石壁可汗是废朝三日，遣使节持璧前往东突厥牙帐调问。这个礼节得做到位了，这就不必细说了。单表这刘文静，刘文静入主民部之后，到民部这里一番不测，哎呀，刘文静眉毛皱成一个大疙瘩呀。自打中国出现了魏蜀吴三国之后，虽说有西晋的短暂统一，但这数百年来大部分时间都是处于分裂状态。南北朝时期是你打我来我打你，老百姓流离失所。虽说后来隋文帝一统江山，老百姓好容易过几天平稳的日子吧，哎，没想到又出来一个隋炀帝杨广，结果大隋朝历经20世就已然灭亡了，天下再度形成了群雄割据的局面，天下大乱，称王称帝者不计其数，这老百姓流离失所呀。翻开大唐所辖的户籍簿这么一看，记录的民户不足200万呢，那跟前隋最盛时期民户900万相比，差距甚大。要说现在大唐朝有人，他还愁打仗吗？这打仗啊，说到底就打的是人。你甭管武器再先进，你那国里的人少，这仗打到最后也得把你给拖死。人家这个国里武器装备不怎么地，但是老百姓多，前方死着人，后方生着人，人家这国呀照样能够坚持到底，他就这么回事。大唐当时那就没人呢，所以朝廷调兵调粮是往往捉襟见肘啊。这几年呢，刘文静在征战之西基本上走遍了大唐所辖地域，眼见着
一片一片的土地荒芜，老。

老百姓无所定居，急需休养生息。现在天下老百姓厌战思安呢，这仗不能再打了，谁能够还我老百姓一个安定的天下呀？急需休养生息。前隋朝隋文帝杨坚为了恢复生产，使老百姓休养生息，专门制定了均田令和租庸调令。结果经隋炀帝这么一折腾，再经隋末战乱这么一破坏，基本上丧失了功能啊。那么现在大唐这一块相对安定，刘文静身为民部尚书，赶紧的上奏李渊，要求朝廷重定均田令和租庸调令。李渊准奏，就让民部到各地调查田亩情况，最后让裴寂、封德仪、萧雨、于志宁和刘文静一起确定新令。就在武德二年七月，均田令和租庸调令终于出台了。皇上李渊颁诏，先在京兆范围内进行试行，试行好了，推到全国。说这均田令、租庸调令什么玩意儿啊？这均田令啊，主要内容是把这个田亩分成永业田、口分田、熏田、直粪田这么几等，规定百姓官员的授田数量。那么隋末战乱，地主死亡逃散了很多，很多田地无人耕种，那地主跑了，田地全遗留下来了。那这些田呢，有一些就转到老百姓手里去了，有一些就成为了朝廷控制的荒田。那么这一次出班的田令，既承认你老百姓占有的这些田地的合法性，又让那些无地或者少地的老百姓可以依照法令向朝廷请授荒田，说你原来占的田就给你，哎，那田你合法占有，你就在此耕田，靠农工生活。说没田，没田好办，朝廷不是有荒田吗？向朝廷打报告，朝廷给你田进行耕种。那这对于快速恢复和发展田亩经济起到积极性作用。那租庸调令是什么呢？这个租庸调令主要是啊，纳税服役的这么一个法规，按人丁算，每丁每年向朝廷纳粟两担。这个粟啊，就是小米谷子，这叫租，每年给朝廷交两担谷子叫租。随乡公所每年交纳绢两丈，仅三两。那不产丝棉的地方呢，那你纳布吧，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这叫做庸。那每丁每年服役20日，如果没有徭役，那就纳绢或纳布来替代。每天折合绢3尺或布3尺7寸5，叫做调。那这种赋役令就规定了役期的最高限度，还可以以庸代役，这就保证了农民的耕作时间。说我不愿意服兵役，行啊，那你交布吧，交绢吧，哎，你只要把这布啊，把这绢呢交够了，你可以在家耕作。那这就是唐初的租庸调令。那按说制定这些法令是好事吧？哎，没想到啊，制定法令给制定出矛盾来了。谁的矛盾呢？还是刘文静和裴寂的矛盾。因为在制定律令的人当中，这个裴寂的官职是最高的，但是裴寂对田亩和律令所知道的，哎，是最少的。没说嘛，这裴寂，你要说他认马不是，有点冤枉他，但是确确实实对这东西呀，他是门外汉。你门外汉，你就挂一个职，哼哈这事就完了呗？哎，不，
这裴寂还偏偏自以为是，又爱发表议论，而且一发表议论呢，离题甚远，那跟现在的某些领导干部似的，还爱挂个职，本来对交通什么都不懂啊，非得挂一个职，对抗洪救灾认马不懂，那也得挂一个抗洪救灾的什么办公室总指挥，挂职无所谓呀，哎，挂职不过是把你的大旗立那里也行，起一个领导作用，你把这个具体工作交给那懂行的呀，哎，那不行，他还爱指手画脚发表议论，往往就出现外行领导内行，指挥的专业人士是哭笑不得，把这个事情啊弄得是一团乱麻。这裴寂就是这种领导，不懂装懂，指手画脚，弄得大家伙呀都挺腻歪他的。这个萧雨和封德仪，人家俩是前朝老臣，大隋朝过来的，那在官场摸打滚爬多少年呢，所以人家精明观世。这萧雨有的时候啊还指摘几句，封德仪老狐狸经常的是一笑了之，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啊，爱干什么干什么，我就当不知道看不见听不着不就完了吗。于志宁啊是个读书人，那是个正儿八经干活的，整天是进进出出搜阅典籍，人家是专心干事儿，无暇管这些闲事儿，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办我的。唯独这刘文静气不过，他看到裴寂加入自己的队列当中，刘文静就腻歪，你这裴寂是干嘛的呀，我是民不上属，按说制定这些律令该我牵头，你跑到我这来干嘛呀，你懂个屁呀你啊，还整天在这指手画脚，你懂什么呀，哼，你在别人面前指手画脚也就罢了，别在我面前指手画脚的，只要在我面前嘴那么一歪歪，有你的好看。所以刘文静啊经常的是顶撞裴寂，而且刘文静这牙尖嘴利非常刻薄，经常在别人面前把这裴寂损得脸红脖子粗，是哑口无言灰头土脸的。甚至在皇上李渊主持的廷议当中，只要这裴寂一开口，只要裴寂说出个毛病来，这刘文静马上沉着脸巴给他反不过去，经常弄得裴寂好不尴尬呀。这不是一次两次了，是天天如此，没把这裴寂给气死。前些时候因为自己打了败仗，这裴寂啊越想脑袋越大，越想越生气，气得这天裴寂在府中是来回直溜的，就像那饿狼差不多少吧。正在这恼怒呢，突然下人来报说齐王来了啊。裴寂一听齐王李元吉来了，哎，快请。刚想说请，人家李元吉呀已经冲进院里了，一边走一边嚷嚷，裴公啊，怎么着，散朝的时候我喊你，你连头都不回呀啊，我看你沉个脸急急忙忙的就回府了，有什么急事儿啊。哎呀，裴寂看是李渊吉，马上是转阴为喜，满面堆笑啊。这裴寂跟着李渊两个人是称兄道弟，按说这李渊吉到了这裴寂面前应该自认晚辈，但是这俩人呢，哎，处的跟一个人似的，怎么呢，俩人都有共同之处，那都是不学无术，那都是对玩乐颇有心得，那都是喜欢花花草草驾鹰遛鸟的主，关系非常密切，动这么大火气吗啊，走走走走走，别发火了，我领你到个好地方，那里呀有个新鲜的乐子您肯定没见过，咱到那里去玩玩去。裴寂把脑袋一晃悠，我没心情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脾气，不出这口气我寝食难安呢。哎，裴公啊，这事儿好办呢，
他刘文静。

命算老几呀？哎，咱俩现在进皇宫，你就是犟嘎的头一块，跟你说有什么用啊？公子哥一个，什么道理都说不清楚。哎，我懒得说，这裴寂也不言语了。哎呀，李元吉一看这裴寂满脑袋官司，李元吉乐了。嘿嘿，裴公，你呀、啊、也别过于忧愁了，值当的嘛，为一个刘文静。我没说嘛，刘文静算哪根葱啊？啊，要对付他还值当的这么为难？行了，裴公啊，我今天找你呀、啊、不为别的，就是想为你出出这口气。哦，裴寂这个时候老家伙把眼睛瞪起来了。七王，你这话怎讲啊？裴公啊，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说我父皇要想训斥这个刘文静，得有一个好理由，不是吗？啊，嘿嘿，我告诉你，要找这个好理由容易得很，我现在就有一条好路子。哦，七王，你有什么路子？裴公啊，这个刘文静有一个小妾，名字叫娥儿，你知道不？嗨，裴寂说人家小妾我哪知道去，嘿嘿，你不知道我知道。这个娥儿啊长得不错，有点姿色，听说这个娥儿对这刘文静还颇为不满呐、啊。哟，裴寂这家伙老狐狸，那能不明白这李元吉的话吗？那齐王，你的意思就是给他来一个金风未动禅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民部尚书刘文静跟左仆射裴寂这两个人呢，可以说是二饼吃八万，死不对眼呢、啊。谁看谁都别扭，谁看谁都腻歪，俩人搁在一起那就容易引起核爆炸呀，太激烈了，整天一工作就吵架，一工作就拌嘴。这一天呢，这刘文静又跟裴寂是大吵一架呀，虽说自己占了上风，但是呢仍然是怒火万丈啊。为什么呢？总也不能够把裴寂真正的拉下马来，你没办法呀。裴寂后台是皇上，自己虽说在口上能够占着上风，但是具体干起事儿来还得听人裴寂的，人家现在官最大，管着自己。哎呀，这刘文静冒着烟儿回到自己府上，都气冒烟了。到府上的时候星斗满天了，都晚上了，干了一天工作，一进自己府地，嗯，就发现在院子里头设了一个祭坛，祭坛后面有一个老道披头散发，正在那里拿着一条桃木宝剑画符念咒，念念有词。嗯，干嘛呢？驱妖呢，驱妖啊。啊，这最近呢也不知道是刘文静疑心生暗鬼还是怎么地了，自己府上啊总有怪事出现。比方说呀，明明在桌上昨天晚上搁一杯茶，第二天一早连茶带茶碗全都没有了，搜遍全府也找不到。再比方说自己厨房老是挂的腊肉老是没有，问谁都不知道，不知道谁吃了。哎，总而言之，最近这个府上老出怪事儿。有人就说了，是不是咱们府上闹妖怪呀？是不是挂的那腊肉被狐仙爷给吃了，被黄大仙给吃了啊？虎黄柳白灰这五仙爷是不是跑咱们家定居了？哎呦，这刘文静啊就怀疑家里闹妖怪。您别看刘文静这么大一个知识分子，但是有历史局限性，在那个年代还是非常迷信的。那有妖怪

怎么办呢？找来自己弟弟，刘文静的弟弟，现在也做官了，官拜通直散骑常侍，叫刘文启，把刘文启给喊来了，告诉了兄弟，我这府上最近呢，老出怪事儿，我老是琢磨呀，可能不知道有什么不干不净东西进来了，你呀，给我找个巫师，或者找个老道，哎，能够做法，能够驱邪，能够捉鬼的最好了，在我府上做做法，设下祭坛，做做法事，把这些鬼呀妖呀的给我撵走了，省得在这里腻歪我。在外面有个裴妓腻歪我都够瞧的了，回到家里头再有个狐狸精黄大仙儿在这腻歪我，那我还有法活吗？赶紧的，哎，是，这刘文启真办事，马上就找来一个老道，也不知道是真老道还是假老道，反正是个巫师吧。哎呀，到家里这么一看呢，哎，可不是嘛，你这府上阴气太重了，确确实实有妖怪。那怎么办呢？哎，不必着急，贫道自然会给你驱邪捉妖的。那就请法师赶紧的设坛驱邪吧。这老道把手这么一捻，啊，明白，马上给银子，给了老道不少银子。这老道就在家里设下七星坛，就在这里画符念咒，捉起鬼来了。正捉着鬼，做着法事呢，刘文静回来了。刘文静一看挺好，来巫师了啊，来给我做法了。那行吧，这得多长时间？刘文启说了，说法师说了，在这里捉鬼至少得到子时过后，子时过后啊。哎呀，刘文静一看，现在才亥时啊，离子时还有一个时辰呢，那干脆呀，哎，你呀，陪我来喝酒吧。哎，法师继续在这做法，咱们哥俩就在这喝酒，等着法师把那妖怪给捉住。好，刘文启就坐那里，陪着哥哥刘文静，让厨房做了几道好菜，端来酒，哥俩在一起就喝起酒来了。这巫师在外面大显神通，折腾咱不提，单表哥俩在屋里头喝酒。这酒一喝起来，可坏了，怎么了？这酒入欢肠，酒入愁肠不一样。一个人如果高兴，那酒入欢肠，人逢喜事千杯少。平常一斤酒量，你能喝一斤半，没问题，解酒还快。说我今天不高兴，酒入愁肠半杯多。本来有一斤酒量，喝了三两，坏了，醉了。而且醉的是酩酊大醉，刘文静今天就这样。今天白天跟裴寂两个人吵了一架，气得火冒三丈回的家，现在正窝屈的慌呢，正憋得慌呢。见到兄弟一喝酒，那能不说今天发生的事儿吗？那能不牢骚自己看不起那裴寂吗？就跟兄弟这顿说呀，说兄弟，那裴寂算个什么玩意儿啊？他有什么能耐？他忝居仆射之位，当朝宰相啊，还不是就凭着皇上宠信他呀？皇上为什么宠信他啊？皇上看中他哪点了？这皇上也是糊涂蛋。哎呦哥，这千万不能这么说，慎言慎言，慎言什么呀？慎言什么呀？哼，我就这么说了，这是在我家，谁也听不出去。我告诉你，直溜一口酒。那裴寂呀，我迟迟早早有一天，我得把他鼓捣下来。直溜一口酒，这裴寂有他在，就没我刘文静的好。现在是天天气我直溜直溜两口酒，好，左一杯右一杯，时间不大，这刘文静这酒啊就喝坏喽，喝的是酩酊大醉呀。哎呀，醉了之后，这刘文静是扯着嗓子骂呀，骂谁呀？骂裴寂呀。好嘛，这一骂，这满府上下谁都能听见。这刘文静最后骂的一时兴起，他一瞅外边，那老道那巫师还在那里拿着桃木剑在那捉妖呢，啊，晃那个剑。

0: 逛得挺嗨。得了，我也找把剑。抬眼一看，墙上就挂着自己的宝剑呢。晃晃荡荡，刘文静站起身来，伸手摁奔簧，噌就把这把宝剑给拽出来了。
1: 我也捉妖，你看看，门琴，你给哥哥我看看着点。哼，外边这老道他会捉妖，哥哥我今天也给你捉妖看看。我捉这个妖是咱们大唐的第一老妖，那就是那裴寂。我跟你说，你信不信？
0: 这刘文启一看呢，哭笑不得。哥，你喝醉了，你小心点。那剑开这儿了，
1: 开这儿了又不杀我，开这儿的剑杀的是裴寂，用这把剑我要斩这裴寂的首级啊！我告诉你，有裴寂在，咱大唐就好不了。我用这把剑，我
0: 他拿着剑，他找地方砍，砍什么地方啊？不能砍刘文启呀、那再醉也认得，那是自家兄弟呀、我他一看有房柱子，
1: 我砍他，我砍裴寂，我当斩裴寂首级，
0: 当啷一剑就砍到房柱上了，一扬手，当斩裴寂首级，当啷啊，当斩裴寂首级，当啷，当斩裴寂首级，当斩裴寂首级，啊，梆梆梆梆，哐啷哐啷哐啷，就砍着房柱子，你这房柱子得罪他了，把这房柱子砍了很多豁口啊。一边砍一边骂，骂就那么一句，当斩裴寂首级。这声音骂的口大的，咱说了，整个刘府所有上下人等都能听见，而且老是重复，就算第一句没听清楚，仔细听两句就能听清楚。结果刘文静就大意了，他以为在自己家里，焉知隔墙有耳啊！刘文静这番情景都被他那个小妾娥儿看的是一清二楚啊。这个娥儿啊，是刘文静到了长安之后新纳的小妾，原来这个人是歌妓出身，有几分妖娆姿色，但你别看长得漂亮，长得漂亮但是心胸狭窄。这刘文静当朝重臣，咱说过刘文静长得漂亮，年轻的时候

文静身边不乏女人，那娶了这娥儿之后，新鲜两天之后，这刘文静啊就慢慢的清淡了娥儿，这一下子坏了。孔老夫子讲过呀，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这句话有一定道理。尤其遇到这种妒妇、这种心胸狭隘的女人，那就最危险。这娥儿一看刘文静对自己不咸不淡、冷冷清清，十天半拉月不过来看自己一眼，慢慢的对着刘文静就心怀不满了。他一心怀不满，刘文静多聪明啊！刘文静能看不出来吗？刘文静一看，呵，这个女人不简单呀！就自己几天不上他房间，这脸上就给我撂了。看来这个人呐，嗨，心胸狭窄。既然是这么一个货，我呀，嗨，更不搭理你了。这刘文静更不搭理他了。这娥儿是更加寂寞难耐了。这一寂寞了，就顿生怨愤之意。闲暇的时候，在家里没事儿就出去。找到自己以前所在的歌妓班子，找原来那些姐姐妹妹，找她们来解闷儿，倾诉自己的苦恼。这一来二去，她们那帮子姐姐妹妹啊，跟那齐王李元吉都有一些关系。因为这个李元吉就爱美人呐，平常没事啊，在这长安城寻花问柳，什么坐个花船、吃个花酒，经常的事儿。为什么叫花船呢？因为这花船上面有歌妓呀，有舞妓呀。这李元吉和这些歌妓、舞妓，哎，打得火热。一来二去，这娥儿的言语有些话就传到了李元吉的耳中。这李元吉就注上意了。哦，这个娥儿是刘文静的小妾，对着刘文静有不满之意。现在这个刘文静啊，跟裴寂、裴公两个人闹的可是水火不容啊。我跟裴寂不错，而且这个刘文静跟我那二哥李世民不错。我看这个李世民的我就死不对眼，这刘文静跟着裴寂也是死不对眼。但是我现在没办法打击我二哥，没办法打击李世民。但是如果我能帮着裴公把这个刘文静给除掉，这不也挖掉我二哥的心头肉了吗？这李元吉就生了这个心了。于是李元吉那天在朝堂之上一看，这裴寂和刘文静又吵起来了。这李元吉下了朝之后，就到裴寂家里头了，就把自己这条路给这裴寂说了，说你不是说找我父皇，让我父皇怎么训斥这刘文静没有理由吗？我知道刘文静现在这个小妾对他十分不满。咱们只要能够买通这个小妾，让这个小妾埋伏在这刘文静身边，只要听到哪天刘文静在家里嘀咕到了你或者朝政或者我家父皇，那咱们就能够抓住他一招之错，把他置于死地。哎呀，裴寂当时眼前就是一亮啊！好啊，齐王啊，你这条路太好了！哎，这事儿啊就有劳你了，你可以派人与这个娥儿私下联络，许给他金银薄匹。他这个人不是还有几分姿色吗？干脆呀，你再许诺，事成之后可以将来把他纳入齐王府，弄不巧他能成为一位王妃呢。啊不，齐王李元吉一听，我不要他，哎，只是许诺而已。等扳倒了刘文静啊，那弄死个娥儿还算事儿吗？只要现在娥儿对咱们死心塌地，就不愁找妓出身了。有那句话叫"别跟妓女谈感情"，他们那是有钱就是爷呀。娥儿一看，觉得这是一桩非常好的买卖呀。我现在正值青春年少，我就搭在这一个半的老头身上了啊！而且他对我不理不睬。我如果能够把他扳倒了，顺了齐王李元吉的意，我未来就是王子妃了，我就跟着齐王了。到那个时候，吃香的喝辣的啊！这万一有那么一天，齐王李元吉走了狗屎运，真的当了皇上了。

我弄不巧就是皇后娘娘了，怎么的也得是一个贵妃娘娘啊。那墙上跟着个半大老头子，这个民部尚书小妾，那不百倍有余吗？对，这娥儿就一下子答应了。而且这个人呢，还指点娥儿，要想彻底扳倒刘文静，不留后患，你就得仔细搜索刘文静谋反的证据。砍柱子一边喊要杀了裴寂，哎呀，好时机呀！这个愚蠢的女人当时是眼前发光啊，心里头马上就有主意了。到了第二天，这个娥儿啊，还有个哥哥。这娥儿就让他哥哥到大理寺出手告状，说这刘文静心怀怨愤，口出对朝廷和皇上的不逊言语，而且刘文静拔剑击柱，还招来巫师老道在那里做法，不知道干嘛，反正是意图谋反，一下子给这刘文静安了一个意图谋反的罪名。告到了大理寺，这大理寺那就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呐。咱在《狄仁杰断案传奇》上不止一次说过这个大理寺，因为狄仁杰在这里当过大理寺丞，那就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那狄仁杰就生活在初唐时期，所以他们的大理寺的职能都是一样的。大理寺管事儿的。叫大理寺正卿，大理寺正卿一看这个状子，大吃一惊，告的谁？刘文静。刘文静谋反，这可了不得呀！这刘文静可是我朝开朝元老啊，朝廷重臣呢，这不敢怠慢，大理寺不敢决断，就把这个状子报告给当今皇上李渊。按说这个案子不难断，啊，家里一个小妾去告他的主子，说他的主子要谋反。那作为朝廷，那作为和刘文静共事多年的皇上，你应该首先有个什么样的判断呢？你应该首先心里倾向谁呢？按说应该首先倾向刘文静。这家里头小妾告一个主子，是什么动机？啊，是不是因为自己的私人感情受损，故意诬陷大臣呢？那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属于家庭内部纠纷，牵连朝廷重臣的这么一个案件。那拿到现在也是，某某机关办公室主任的老婆，因为家庭纠纷闹到单位来了，说她老公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单位领导应该怎么处理呀？一般都是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就完了吗？那作为朝廷，那更该如此了，哪能说听个小妾之言就去查大臣的呢？没想到啊，对这个案件，李渊非常重视，那不但没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为此案件。专门的成立了一个案情调查小组。皇上李渊说得明白，刘文静是朝廷重臣，不能让大金说话。刘文静，哎，你此次落入我的手，等于迈进鬼门关。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真诚待人，诚信做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国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左心房静静的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为

决定我们一生的，有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新鲜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

安网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它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就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这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灵音闪。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油车前面有行李，
1: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
1: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
1: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0: 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西安城镇公共事业管理

0: 处全面开展防汛备汛工作，筑牢城区排涝安全屏障。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六篇，种得汉源四季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当前我县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天气增多，城市内涝防范形势严峻，任务艰巨。连日来，县城镇公共事业管理处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扎实开展泵站检修、渠网清淤、物资储备、队伍实训、重点区域管控等系列防汛备汛工作，全方位筑牢城区防汛排涝安全防线，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城市有序运行。排涝泵站是城区排水排涝的核心设施，润汛以来，县城镇公共事业管理处完成城区一号、二号、四号及北道口四座重点排涝泵站全面检修维护，清理泵坑淤积，排查整治机组隐患，四座泵站抽排能力全部达标，有力保障城区主力排水系统稳定运行。同时，针对道路积水隐患，县城镇公共事业管理处对生态大街、文明路、建设街等主干道雨水管网开展疏通整治，累计疏通管网4850米，从源头降低路面积水风险。
0: 县城镇公共事业管理处宣传科科长傅恩凤：
2: 我们配备79台临时排水泵，19台抽水疏通工程抢险车辆，所有设备全部检修保养完毕。仓库足额储备1000米扬尘管、编织袋、柴油，全套防护抢险工具，物资台账清晰，分类存放，险情发生时能够第一时间调配使用。在原有100余人防汛突击队基础上，我们新增20人专业应急小组，今年已组织3次防汛实战演练，队伍快速集结、排涝处置、协同配合能力得到充分锻炼。
1: 为筑牢城区防汛安全屏障，县城镇公共事业管理处健全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清障闭环工作机制，加密低洼路段、下穿通道、老旧街巷巡查频次，实现接水、设施倒伏等险情及时发现、快速处置，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领导代班制度，实时跟进气象预警信息，畅通汛情上报、应急调度渠道，确保应急响应及时、处置高效。
0: 县城镇公共事业管理处副主任桑宏伟：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压实防汛工作责任，常态化开展全域滚动式隐患排查整治，动态清零各类排水安全隐患，持续细化优化防汛应急处置预案，抓实物资管护、队伍实训、值班值守各项工作，以万全准备应对汛期各类风险挑战，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六篇，种得汉源四季春。
5: 文章说，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市，冬季气候寒冷干燥，却有四季飘香的国际鲜花港。走进玻璃温室，含苞待放的玫瑰挺立枝头，采摘工人熟练地打包装箱，这片过去从未栽种过玫瑰的高原之地如何妙笔生花。总结玫瑰产业发展的经验，当地干部说，如果光盯着缺水，看到的只是短板，转换视角才更能发挥光照和温差这些人无我有的优势。实践证明，把补短板与断长板结合起来，敢于迎难而上，破解难题，就能破局突围，实现产业进阶。眼力与魄力蕴含着快与慢的辩证法，正如玫瑰培育周期长来可期，眼力与魄力说到底是抓住势与势的辩证统一。当下消费市场、物流网络、现代农业技术等发展条件日趋成熟，想要成事，就要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事在人为的主观能动性。甘肃兰州蓝莓、香蕉、火龙果、柠檬等南方水果安了家，新疆改造盐碱荒滩，养得虾鲜鱼肥，读懂大事，以全局视野和长远眼光前瞻布局，看准了就抓紧干，方能抓住机遇。

0: 书写更多从无到有、点石成金的故事。走出鲜花港，夕阳给大地镀上一层金黄，远处的玻璃温室熠熠生辉，像这片黄土地上长出的希望。一座小城的花卉产业映照出一套务实的发展之道，短板不等于弱势，关键在于挣脱思维定势，眼力独到，便能无中见有，魄力够足，便能破旧立新。只要敢想敢干，善谋善为，每一片土地都能孕育出属于自己的发展繁花。
1: 今年六月以来，受东北冷涡与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我县天气形势复杂多变，强对流、短时强降水天气频发。面对防汛气象服务严峻形势考验，县气象局未雨绸缪，精准预测，全力守护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县气象局，记者看到24小时值班值守有序开展，工作人员紧盯雷达回波图和卫星云图，实时动态监测天气变化，全局全面进入防汛临战工作状态。
2: 通宇县气象局科员张立明：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保持战时工作状态，紧盯汛期天气变化，不断提升监测、预报、预警和服务能力，以精准高效的气象服务守护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农业生产稳定。
1: 据了解，针对汛期复杂天气形势，县气象局细化工作举措，严格落实24小时双岗值班值守制度，开展全员业务培训，完善应急处置流程，层层压实防汛工作责任。同时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微信群、微博等平台，定时发布气象预报信息，汛期关键时段每3小时加密预报一次，切实保障群众及时掌握天气动态，科学防灾避险，有序开展生产生活。
2: 通宇县气象局局长刘文平：
4: 我们气象局还主动加强与应急、水利、农业农村等多部门联防联动，常态化开展天气会商和雨情汛情研判，均准发布各类气象预警信号及专题服务信息，层层压实气象防灾减灾责任，全力做好重大节点。
5: 房前屋后
6: 说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5: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7: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6: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7: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6: 我真去打扫卫生，
7: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8: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员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电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

并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先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3: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3: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 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聚，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6: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5: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

0: 今年五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化。
0: 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2: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
3: 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5: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

0: 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
2: 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4: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的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3: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0: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6: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5: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

0: 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1: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0: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2: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会
4: 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3: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4: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7: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6: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
3: 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4: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3: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4: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楠，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别以为只有考试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同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吧。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重情重义，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
1: 是谁为我流下的眼泪？晚上好，这里是通义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肖峰。我的本职工作是通义县融媒体中心一名工作人员。

然而，我还有一个身份，就是通于献爱心志愿者协会的一名志愿者。那坐在这里呢，不仅仅代表着我的本职工作，更是代表着我的志愿出席。然后在这个直播间里和大家度过这一个小时的时光。可能这60分钟，我们不足以去了解公益路上的很多事情，但是我想通过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可能对公益活动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了解。晚上好，满仓，晚上好。李博和妈妈晚上好。可能说很多人对公益还是比较陌生，可能说什么是公益，可能说这个公益还没有走到你们的身边，但是在我们身边吧，真的有好多人，他们需要我们的一份帮助。那这份帮助呢，可能就是公益路上的点点滴滴。可能作为志愿者，我们所能做到的或者是所能奉献的真的是微不足道，甚至说是少之又少。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努力前行。那包括峰哥每天晚上坐在这里，经过这一个小时的时光，都是想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公益路上的点点滴滴。公益这条路是需要大家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进来，都能够感悟公益路上的这份艰辛，而更多的是当我们奉献爱心，奉献我们自己一份能量的时候，在我们的内心当中也能收获一份富足，甚至收获一种成就感。那这种成就感不是说用金钱或者是用物质能换来的，只有你真正的感同身受，真正的去参加到公益活动当中，你才能够感悟到这种志愿服务活动过后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峰哥一直也在说，大家呢有时间多参加公益活动，参加活动你才能够真正了解公益带给我们内心的那份富足感。刚刚上节目之前看到咱们大安志愿者协会发的活动的这个官方公众号，看着他们组织这个返乡大学生做着各式各样的活动，觉得挺好。那今天他们的足迹走进了哪里呢？就是带领这些大学生走进了健身馆。那为什么带他们走进健身馆呢？就是说通过锻炼，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因为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才有了更多的能量，然后才能更好的去走在公益路上。其实想想呢，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就包括峰哥也是一样，包括咱们所有的志愿者家人都是一样。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身体，那可能说在公益这条路不可能说完整的走下去。这几天呢，峰哥也是因为周日这个送清凉活动，那天下午太热了，我来回两个场地呢奔波，我就感觉那天下午我身体就有一点异样，导致今天这三天我一直都是不是很舒服，总是感觉说心跳啊特别快，然后呢头的这个后颈部有丝丝拉拉的一点的这个难受。所以说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无论我们是做公益活动还是说出门啊买菜呀、或是上班，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暑，莫让中暑找到你，可能说真的会很难受。这几天呢，因为就是说这个心脏和这个脑袋不太舒服，这几天我在外边走圈都没走，可能说这就是一个不太好的循环，因为每天我在外边走完圈之后出了一身汗，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
那这几天呢，就是觉得心脏压力有一点点大呢，就是没有走圈，所以说没有出汗。虽然躺在屋里吧，在屋里躺着，空调吹的很凉爽，但是你不出汗，就释放不出我们身上的这些必要的毒素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也是一个不太好的循环。今天也多少感觉好一点，稍后下播呢，我去洗个澡，洗澡呢多洗一会儿，通过洗澡呢也能去锻炼一下身体，就是让自己身体能够慢慢的恢复如初吧。管医说天太热，心脏受影响。我就是感觉那天两个地方跑，然后呢两个地方那个遮阳伞都是不大。我也不能和大家去抢着在遮阳伞里去乘凉啊，因为我要拍摄呀。你拍摄你肯定要在那个阳光下去拍摄，所以说那天拍摄完之后我就感觉身体上有异样，但是当时也没在意。但是可能说这中暑已经真的影响了。那为什么和大家说这些呢？就是说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暑。大家出去啊，这个遛弯啊或怎么样，感到这个黑天了，没有阳光了，或者是买菜也都是赶着早晨呢，太阳这个照射度不是很强的时候，这样就避免咱们在暴热的时候出去，尽可量就待在家里，这个防暑吧。因为虽然说中暑啊不是一种什么病，但是中暑了也真的很难受。好在峰哥体质还算可以，没有出现这个恶心呕吐的现象，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每位朋友，今天我看有很多新朋友，老陈太太还有吃灰是福啊，刚才还有几位朋友可能是通过别人介绍，或者是通过我们直播间里的每一位家人的分享，然后来到了直播间。可能在这个直播间没有你想听的，或者说没有你想看到的，但是这个直播间里会有浓浓的这份正能量，也有着志愿者的这种氛围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直播间留下你们的脚步，然后去感悟一下公益的路上。今天呢峰哥晚上也来到了协会，因为近期我们的县委社工部也来到了我们通义县新志愿者协会进行一个常规的检查，然后通过检查呢也了解到我们的相关工作例如会员表啊，还有这个活动记录表就是没有记录，所以说我们再补录一些会员表，包括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规章制度。今天下午下班的时候我也来到协会，把这个会员表发到了我们部门群。那首先我们作为通义县新志愿者协会的部门成员，我们一定要这个做好这个本职工作。我今天也把这个会员表的样表发到了这个我们这个部门成员群里。首先我们所有的部门成员一定要先把这个表格填上，然后明后天吧我们也在活动群去把这个表格发给大家，让大家就是填好，然后回传给我，然后我这头呢要打印出来。因为这些东西这个会员表啊也要形成一个纸质的文件，就是当有人来参观呐，或者是检查或者是来通义县新志愿者协会去看看我们的这个工作呀、记录啊等等，这就是有一个好的开始吧，是不是？所以说呢虽然我们是民间组织、社团组织，没有任何的这个工资啊，没有任何的回报，但是我们也在努力去做一个正规军。可能说很多人都说你们哎呀自发的做的那么正规有什么用，其实虽然是民间自发组织，但是我们也要遵纪守法，不可以乱来的，是不是啊？
国家要求我们志愿者怎么做，

就怎么做。我们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维或者是越界呀，或者甚至说大了就是违纪违法，那是不允许的。你本身志愿者就代表着一份正能量，那你说你在不听这个党和政府的话，不接受上级部门的这个监督指导，那你说你有什么正能量可代言呢？是不是？那正能量，那首先你做事就要正规化啊，然后听党话，跟党走，多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多做一些让人暖心的事情，多做一些让人能为我们伸出大拇指点赞的事情，这才是我们志愿者应该去做的。那可能在我们志愿者团队也是怎么说呢？参差不齐，有的人呢可能说带着一份好奇或者是五分钟热血来到了这个团队，但是很多家人吧，大部分家人都是带着自己的一份初心和志愿使命来到这个友爱的大家庭。所以说我们要尊重每一名志愿者，那每一名志愿者呢也一定要理解协会的规章制度，甚至应该是无条件的服从，因为这样你才能是从一个志愿者慢慢的变成一个合格的志愿者，最后变成一个资深的志愿者，最后变成了志愿者的前辈。那这条路呢是靠我们自觉的，因为可能说协会的发展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但是多多少少还是有点这个小小的规则吧。例如我们活动要这个面带微笑，面对我们的受助者，我们不能高高在上，是不是？包括我们去给环保工人送爱心的时候，也要首先说一声您辛苦了啊，谢谢您，是不是？所以说当我们把一份亲切的问候摆在头前的时候，无论我们和任何人沟通交流，对方都会觉得一份温暖，都能够感受到志愿者的这份善意。李波说宝宝学拼音打字，宝宝棒，李波宝宝真棒，加油。然后希望李博呢能打出更多的字，然后也和你的妈妈在这个七秒老师的这个 AI 教学当中能够学更多的知识。再说到七秒了，七秒今天呢作为爱心商家，他一直以来是以爱心商家来支持我们通信爱心志愿者协会，给我们捐口罩啊，捐物资，捐手机。那今天呢七秒老弟也正式成为了我们通一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一名志愿者。今天我也给七秒老弟拉进了群，从一个爱心人士到爱心商家，再转变成我们志愿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操作呢？就是说从陌生到熟悉到关注，最终走入了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我相信也有好多人也在一直默默地关注观望我们通于县爱心志愿者协会，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民间组织，可能说这个层次啊素质也是有待提高，但是很多人通过长时间的关注发现，哎呀，这个团队虽然是这个民间组织，虽然是大家不领工资，但是他们做得很好，是不是？他们做的一直都说让人敬佩，甚至说每项工作也做得井井有序，没有这个然后做出混乱或者让人家不信任的。所以说真的有好多人，他们从爱心人士到爱心商家给予我们支持，到最终走入到我们志愿者协会，就是说这一路观望啊，这个协会这么多年一直在做，虽然没有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情，但是在公益路上一直没有停止脚步，
一直没有停止把心中的这份善良和感恩去回报社会。所以说真的有好多人都在慢慢的了解公益，了解通一线爱心志愿者协会，然后也会慢慢的走入到我们这个友爱的大家庭。包括昨天也有一个爱心上讲啊，就是通过之前的活动吧，之前我给他做过拍摄过几条视频，当时他说怎么收费，我说不收了，我说就这么地吧。然后呢，通过昨天又上门给他母亲礼放，然后这个商家深深的感动了啊，就是管姨领着去理发，这个就深深的感动了之后，他说老弟呀，我想做点啥事儿，我想捐点钱捐点物行不行。我说姐啊，那个可以，但是不要因为我们上门给老人服务了，然后你才想去捐赠，这样就感觉志愿服务变成了一个等价交换，一个相当于一个交易了。我说姐，不是因为我们免费理发你再捐赠，我觉得这样是不太好。他说老弟，不是，就是在你之前你免费给我做视频的时候，我就想你能不收钱，作为志愿者也好，作为一个个人也罢，你不收钱我就觉得特别感激，那个时候我就想去奉献一份爱心的。我说姐，如果您要这么说的话，我们很接受。然后呢，我就把这位姐姐，她也是做买卖的，推荐给了我们志愿者江月心姐姐，因为江月心姐姐是负责对外联系，包括联系社区啊，联系爱心商家，联系捐赠方等等。为什么和大家说这些？就是说我们每一名志愿者，包括峰哥、肖峰，我们都是在用自己一步一个脚印的这个志愿服务活动的这种痕迹，或者是影像资料，或者是每做一件公益活动，在慢慢的影响，慢慢的去带动更多的人走入这个大家庭。那你说作为志愿者，我们不可能去到处游说，那你像峰哥坐在这里直播就怎么说可以，因为我在直播间里去和大家分享公益路上的这些感人故事，包括求助信息没有说把大家硬性圈到这个直播间里，你必须听啊，你必须经过我洗脑。咱们是志愿原则的，就是你心甘情愿的想参加了，想了解公益了，那你就可以去听一听。所以说我们每一名志愿者家人都在用心用爱的努力去为我们的协会，为通禹县的公益事业去做出一份贡献。所以说通过我们的不懈的努力和大家的这份坚持，也是说显而易见的，就是说不说天天有人加入到这个志愿者这个大家庭，怎么说呢，一个月至少得有10人以上嘛，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志愿者协会，那一个月10个人，那一年12个月可能就是120人，但是有其他月份呢，它不止10个人，那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志愿者的团队在慢慢的一点点的壮大。那当然我们不可能说一下子就变得很强大，我们要通过我们的活动，通过我们的这种善良嘛，通过我们每一个志愿路上的足迹，让更多的人看到之后他们心有感悟，心有所知然后就心有所向了，心有所向就是来到我们志愿者团队了。所以说我们作为志愿者，作为公益人，我们不会大肆宣传说我要做公益啊，那多好啊，做好人做好事多好啊，是不是，你快来吧，你不来你都怎么怎么都就不是个好人了，不配做人。我们从来不这样去游说，我们只是想用自己的行动来见证公益路上的这些亮点呐、闪光点令人感动的点。
因为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让人心甘情愿的加入到志愿者团队，然后呢带着每个人自己内心的这份使命去完成公益活动。所以说公益路上可能这一路走来吧，我们怎么说呢，脚步走的不是很快，包括我们的发展也是慢慢一点一点的在这个成长，可能说一下子让我们成长到很大很快，能做出很做大很伟大的事情，那可能真的不太现实。因为毕竟峰哥从2005年走到现在已经21年了，这21年当中，从最初的几个人到现在的上千人，我觉得已经心满意足了。因为做公益真的是有很多时候真的需要大家奉献太多的时间了，咱别说奉献多少钱了，真的需要大家奉献很多很多的时间。那作为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都有自己的事业工作，是不是？那首先我们一定要照顾好家庭啊，老人孩子，包括那个自己的小家。那你说连自己的小家都过得不舒心，你还有心情还有能力还有爱去奉献给社会吗？所以说很多时候峰哥一直都在说理解就是万岁，可能有很多人在公益这条路走着走着突然他不见了，他不参加活动了，但是我们没有怨言，也不会埋怨，更不会说怎么怎么样，因为我们一定要理解他人，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家庭，是不是？所以说在公益路上我们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包容，就像我们面对受助的家庭，我们多一些温暖。那这份温暖呢，不仅仅给那些急难筹办的家庭，给那些残疾朋友，包括孤寡老人，那更要给予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志愿者、战友啊，是不是？

家人，真的是有了大家的这份支持和鼓励，然后峰哥不管有多难受都在努力坐在这里和大家去度过这个一个小时的时光。也希望吧，也祈求这一个小时的时光真的会能让一个陌生的人了解到公益，哪怕你不参加到公益活动当中，哪怕你能知道公益路上的这份行为和一个准则，那也是峰哥没有白坐在这里。可能说有很多人，哎呀我没有时间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但是通过峰哥和大家的分享，说我们辛勤的环卫工人每天四五点钟就起来，为了我城市的整洁，他们付出太多的艰辛。那这个时候当有人有感悟的时候，他就说，哎呀那环卫工人这么辛苦，那我每次开车的时候真不能再随手乱丢垃圾了，是不是啊？可能说路过这个直播间或在直播间停留的人，虽然他没有参加到公益活动，但是他听着峰哥和大家讲述的故事，然后他的内心可能会有所感悟，是不是啊？有所感悟的时候他就会想，哎呀那我真的不能去乱丢垃圾了，那乱丢垃圾真的是不好的一件事，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一个小时的时光可能不足以影响一大片人，但是能影响到一个两个三个人，哪怕一个人，就代表着峰哥坐在这里都不是虚度光阴，都不是在和大家说这种浪费这一个小时的时光，还有这么多人陪伴我，是不是？所以说尽我们所能吧，可能我们每个人能量都是很微薄的，很渺小的，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这个志愿之火真的可以燎原，可以照亮我们荷香通鱼的每一个角落。你看看今天迎来了第一位的粉丝吃亏师傅，其实从他的名字就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那有很多人认为吃亏呢是自己一件很不舒心的事，但往往有很多人他们真的选择默认自己的一个行为，就是说当自己吃亏了，觉得哎呀吃亏也是一种舍得，那你有舍你才会有得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包括很多这个修行的大师啊，包括这个留下这些经典这个段子和话语，真的是有一定的道理，包括吃亏是福啊，大智若愚等等，真的有好多就是这些老祖宗留下的话语，真的让我们受益匪浅啊。可能我们李博小朋友用拼音打字，他说叔叔棒，李博你也非常棒，为李博点赞。李博现在用拼音开始练习打字了，其实孩子每一天都会有一些进步，也希望孩子能够坚持。无论说你在承受着什么样的艰难，叔叔都希望你能够勇敢，和你的妈妈能够勇敢的去度过眼前的难关。我相信未来的生活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谢谢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你看看咱们人直播间里人不是很多，但是爱心小爱心已经点到4000多了，就是离不开咱们直播间里每一位家人，包括李博小朋友他也在没事也在点，是不是？这就是大家送给萧峰的一份动力，送给我的一份支持。那有了大家的这份支持，我一定会更加义无反顾毫无保留的把自己所有的能量吧，就是除了照顾家庭本职工作，剩余的所有能量一定要全部投入到我们这个通鱼献爱心志愿者协会所有的公益项目当中，就是尽我自己的所能，能多做一些就多做一些，能多为公益活动奉献一份光和热，就奉献一份我自己的这份光和热。刚刚我看了好像新苗老弟来了吧，

0: 吃亏是福，善良为本。哎呀，这位美女的名字非常好，我觉得您应该多了解一下我们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公益活动。如果方便，如果有时间呢，可以怎么说呢？了解一下，感悟一下。你可以在这个榜三的这个视频号里，因为榜三是我们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官方账号，你可以在这个账号里去看一看我们公益路上的脚步。真的，怎么说呢？我相信一定能让你感觉到有一种同频感，让你看到了有的视频会让你泪目，有的视频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这个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账号，我看看现在在榜几，在榜四啊。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这个账号，大家没有关注的也关注一下，因为大部分我们公益路上的这个脚步啊、足迹啊、影像资料啊、视频都会在这个账号里去和大家分享，然后大家可以在这账号里去感受一下我们帮助的这些家庭，看看他们生活有多么的艰难。那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样的家庭？就是说他们在生活当中真的很艰难，倒不至于说吃不上饭，但是他们生活的这种状态和这种环境，对于我们来说看完之后真的感受到他们的这份艰难。感谢直播间里的每一位家人，看看半个小时的时间又过去了啊，可能我这个颈椎好像是有问题的啊，脑袋又有一点点这个不太舒服，但是好在又到了我们歌唱时间了，是不是？又到了我们欢声笑语的时间，有晶晶，还有满仓，流浪啊，你们想不想唱歌啊？想唱歌我也连你。子轩没来啊。
1: 教授晚上好。
0: 晚上好，满仓。今天没上来啊，今天子轩也没上来，今天来了啊。那咱们就先不等子轩和吉祥了，你们二位谁先准备好了，谁就先来一首吧，好不好？
2: 满仓先来吧。
1: 你们让晶晶姐先来吧，我这刚准备好，今天这时间有点紧
0: 啊。看看这小姐俩谦让，你俩要不来，我要来了。管医说吃几天阿司匹林。管医，我那药一直没断，早上吃那个叫啥了，晚上吃那个阿法他丁，一直药没断。来吧，晶晶，那你小弟说了让你先来，那你抛个砖引个玉吧，好不好？
2: 好的。
0: 晶晶也是我们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年轻的一代，可能是未来的接班人呢。加油！
2: 不敢当，不敢当。
0: 来吧，有请晶晶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嫂子说下乡下网不太好，太卡了，才进来又动不了。晚上好，嫂子，你回乡上了啊？没事，感谢嫂子的支持，谢谢。

0: 晶晶，你唱的真棒，看看直播间里都是夸你啊。
1: 谢谢谢谢大家的鼓励。
0: 看看，尤其这个是贵是福，夸的非常好，任美歌天呐、啊，认着你这个人啊，不是人美歌天，认你认美歌天。满仓准备怎么样了？欢迎马玲姐，欢迎黄姐，黄伟红姐姐。感谢大家，大家来到
2: 我今天准备应该差不多了。
0: 好的，那就有请满仓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
2: 开盲盒。
3: 好的。
2: 这歌有点高，不一定能喊得上去。
0: 没事，只要咱们努力就可以了。跟你开个玩笑。

0: 在那条河流，在那敖包山，
1: 这是一首草原歌曲，所以说我们满唱唱着有点费劲。我相信我和丁丁要唱的话也费劲，加油，满唱！
2: 太厉害了！
0: 我拿着烈酒，一口一大碗，为了。

些满腔这首草原歌曲，虽然开盲盒后不知道是啥歌，但是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了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我们都想奔驰到那个草原上。其实峰哥一直想去呼伦贝尔大草原，但是一直没有时间，一直真的那啥。希望有时间能够来到大草原吧，唱得很棒，满仓这首歌曲本身就是非常很难的，我觉得你发挥得不错。今天子萱和蒋老妹儿也没来，我也给大家唱一首吧，然后今天和满仓准备啊，我唱完之后，我突然就想唱这首渴望，我不知道会不会唱。这首老歌希望能和大家引起共鸣。

0: 我看吉祥老妹儿来了，老妹儿你来吧，我这垫一下场，我让满仓和晶晶休息一会儿。你准备好了吗，吉祥老妹儿？
1: 我说我唱啥呢？
0: 吉祥老妹儿会的歌太多了，都一时半会儿不知道唱哪个。
1: 那我就得下面唱个《红颜老家》吧。
0: 好的，有请吉祥老妹儿。
1: 给家人们唱个《童年老家》。

0: 首《渴望》是不是让我们？
1: 祝家乡人们啊，好事，身体健康，天天的，开开心心的啊，新年老家呢。

0: 估计歌太多了，一下这节奏感找不着了，是不是？没事儿。
1: 你说这，这小道儿的，我不得劲儿，我累呀，学够了，学着够，啥都够。快上高了。
0: 上高了，那你不行就休息吧，老伴儿，行吗？
1: 没事儿，没事儿。
0: 那你换首歌啊，还是休息一会儿？
1: 那我唱，能唱吗？我能，那换一下子。
0: 行。
1: 看你半斤老嫂呢。
0: 啊，没事没事，咱们。
1: 换一个，咱唱《思念老家》。
0: 行。
1: 还是家乡人啊。
0: 好嘞。
1: 真是的。都是爱心人士。
0: 这把风哥配合的。
1: 直播间的也是，都是爱心人士。
0: 咱们都是心地善良的人，包括吉祥老门也是。
1: 那你唱啊。

0: 谢谢吉祥老妹儿的分享。
1: 谢谢建荣，说的过节好。
0: 唱的非常棒，一定要有自信啊！咱们都应该学习谁呀？学习紫萱，紫萱那种精神。看紫萱会的歌非常多，虽然她每次唱歌都是跟着原唱去唱，但紫萱从来没有缺过场。这就说明什么？不管我们唱的好与坏，我们唱的是一个快乐的心情，是不是？你像紫萱呐、满仓，包括吉祥老妹儿，他们身体都是有些不方便，但是依然能够快乐的面对生活，坚强的去怎么说呢？面对每一天，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在这个直播间里，不是说谁歌唱的好听，咱们都是，包括经纬也是一样，他远在白城，想着通鱼，他也挺难受。那每天晚上和大家聚到这一个小时时间，那真的是我们彼此，包括我也一样，可能说我坐在这里直播，看着说也是人模狗样的，但是自己内心的这所承受的这份压力。和身体上的一些难受，只有自己知道。但是通过咱们这个直播间，咱们要传递的是什么？传递的是正能量，要把更多好的一面去展示出来。就像满仓吉祥老妹儿，你们身残志坚，但是有一颗坚定的心，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你包括满仓，身体这么不方便，现在电脑玩的特别明白。现在 AI 视频，大家没事关注一下满仓，看看满仓 AI 做的视频，那是活灵活现，就像他本人一样呀，是不是啊？所以说有很多时候我们要看到的是别人的长处，永远不要去盯住别人的短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我们把好的一面展示出来，把不好的一面慢慢的去改变，或者是慢慢的去一点点去度过，是不是啊？话说挺多啊，不好意思，来吧，那个，这么的，晶晶你那个开直播，等会儿都上你直播间里，完了那啥，等会儿咱俩连麦，满仓啊，我都给你先下麦啊，都包括晶晶下，然后晶晶等会儿这个那啥。开播之后就连我啊，其实咱们真的就是欢迎我齐明老弟，包括每个人生活都很艰难，就刚刚进入直播间的天齐家庭农场，我齐明老弟也是一样，现在孤身一人在野外养鸡养鸭，那不过都是为了生活，虽然生活带给我们很多苦难，让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一定要勇敢地面对生活，迎接生活，因为我相信只有乐观的去面对生活，我们才能够追逐我们想要的幸福，是不是啊？所以说不管任何情况，我们一定要努力勇敢的去面对生活。那我也给大家唱首歌，然后等会儿晶晶呢上来之后大家去晶晶直播间，如果大家晚上呢这个想晚睡一会儿或怎么样呢，大家都可以去晶晶直播间，然后他们几个也会在那个直播间里去唱歌。哎呀，我给大家唱首什么歌曲呢？把一首《不是我不小心》送给大家。

我也要对自己好，善终生活的本质依然热爱生活。对呀，不管生活虐我们多少遍，我们依然要热爱生活。大家可以跳到晶晶直播间啊，一会儿晶晶开播，然后我就休息。

齐明老弟说，努力是最好收获，有时间一起聚集大家。好的，老弟，近期我们会找时间来到你的这个养殖地，我们带着美食和你去相聚，因为你那个地方离不开人。满仓说辛苦了，笑叔，大家可以跳到晶晶直播间啊。内马尔姐说18号跳北京街上，那大姐的节奏感和舞动太棒了，是吗？那是我们志愿者张秀芬阿姨。万里说辛苦了，峰哥，晶晶妹一直坚持传递正能量。其实万里老弟加入到我们通宇县志愿者协会，您也是想在传递着正能量，是不是？大家跳到晶晶直播间啊、哦，跳到晶晶直播间，一会儿晶晶她直播间和满仓啊，还有吉祥老妹儿他们在晶晶直播间去这个唱歌，和大家分享一些正能量。我这两天这个感觉不是太好，我就早点回家吃点药，我早点休息。等我调整好了，我一定会抽出更多的时间参加公益活动，抽出更多的时间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大家都来到晶晶直播间吗？去晶晶直播间，感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谢谢大家，谢谢，我们有你这个峰哥才更开心幸福。谢谢二姐的这份祝福，老弟一定把身体养好，然后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大家。然后大家多多支持晶晶，支持二姐，大家可以再给大家一分钟时间跳到晶晶直播间，然后我就下播了。我这两天好好养一个身体，我一定会满血复活，然后也希望大家给予我更多的支持，更多的鼓励，包括监督我，让我更好的作为一名合格的志愿者为社会服务。大家跳到晶晶直播间吧，啊，拜托大家。倒数五个数，大家点一下晶晶那个就进去了，点一下晶晶那个屏幕就进去了。五、四、三、二、一，拜拜拜拜。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昆明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老太太呀、啊，和这个老狸猫被人截住了，截他们的非是别人，正是金耗子朱坤。这金耗子朱坤跟老太太可有仇，但他没看出来是老太太。老太太早就想收拾这朱坤，他怎么回事儿？老太太号称小飞刀苏锦，小飞刀苏锦年轻的时候啊，在江湖绿林道是赫赫。

有名，享有盛誉啊，那飞刀叫个准。小飞刀苏锦在江湖道上那做了很多好事，可以说打抱不平是第一人，专管人间不平之事，对一些看不上的事儿全要管。后来呀，由于得罪的人太多了，跟自己丈夫一商量就归隐了。丈夫呢叫孙宝强，孙宝强也是练武术的，武术也很高，但是没有这个小飞刀苏锦呐、他的名望大，身份高，两口子没有孩子，感情特别的好，不是一般的好。丈夫老孙这才说，那你要说归隐咱就归隐吧。那一年俩人都40多岁，就来到了这青云庄。到在青云庄归隐之后住下了。由于啊，孙宝强这人呢人性特别好，好交际，好朋友，哎，逮哪儿交朋友，整个啊这青云村里头跟他都是朋友。后来大家呀就给这孙宝强起了一个村长的名，哎，就叫村长。那一来二去叫叫这村长，大伙说索性你就当这村长得了，对吧？你到这青云村当村长，这多好一件事啊，为老百姓做好事啊，多管管老百姓这事儿。这个宝强一琢磨，我得跟我老婆商量商量，这就找着小飞刀苏锦说，老婆你看他们让我当村长。老婆苏锦明白咱一个归隐了，应该呀、不出头，那是非只因多开口，烦恼结因强出头，我们出头对自己没好处。不过呢又了解自己的丈夫，自己丈夫是一官迷，就喜欢当个一官半职的，有学问有文化，之前呢考状元屡考不中，也是这个时代不行，中不上状元，当不上官，自己老说我要当官得当一个清官，清如水，明如镜，痴心心，忠心耿耿，亮堂堂，叫明镜高悬。

但是老孙高兴，老孙心想，这个不管怎么地，我这叫老有所为，哎，有事儿做就好。他去大了，这红风红雨，这红风大了以后也好交朋友。他20岁那年呢，就传出个话来，这个红风想当村长，人家家认拿钱呢。那大伙儿说你想当不行，老村长现在干的不错呀，是不是？这村改庄要把这青云村改成青云庄，叫村改庄，这是个过程。那么改这庄子呢，洪家要拿出一大笔钱，该拆迁的拆迁，重建的重建，成立一个开发公司，成立一个拆迁队，是不是？野蛮拆迁就在他那儿留下的。拆迁队队长是谁啊？朱坤。朱坤任拆迁队的队长。那么就这样，他开始活动，挨个地方活动。比如说这儿，哎，稍微有点破，拔掉，拔掉，就地重建，扩大面积，重新呢把这庄子整的横平竖直，建设的非常好，规划的非常好。然后这小子还有一套，洪峰这小子干嘛呢？要民主选举，选举这村长，看看呢，老百姓有多少同意我当村长的，有多少同意老孙国强当村长的。那么同意他当村长，哎，我就不当；如果同意我当村长，那孙大爷你就让贤，就把这机会让给我，回头让我当当这村长，你看我把这村里治理治理。当然这老百姓见着甜头，不少人捧他，说年轻人他有为，思想先进，思想进步，人家接触那东西咱都接触不上，人家说的都是时代语言，都非常前卫，我们都老了，是不是？把这村长就让给他吧。有人来劝老孙，老孙说这事儿你别跟我说，是不是？你呢还是听那孩子洪峰的，咱们民主选举，开个民主大会，说好了是民主选举，说的挺好，可是金耗子待底下捅咕上了，干嘛？贿选，这家弄3两，那家弄2两，哎，后天开大会选举啊，选举村长，想让我们家少爷当村长，哎，你就投一票，是不是？然后呢，我们就给你点钱，给你2两银子。你不好说话，我老村长做的挺好的，我干嘛呀？你看，你我还得选老村长。老村长这人厚道踏实，哎，为老百姓做了很多事儿，我非选老村长不可。那就给3两，实在不行给5两。反正是你只要是选我们，我们呢就给钱。你说别的没用，就拿钱贿赂。这事儿呢，也就把老村长给得罪了。老村长啊，回家就跟自己媳妇捣鼓，说你看咱做了这么多年的村长，一文钱咱都没贪，过年谁送个鸡子儿啊，咱都给人返回去，咱们做的有姿有色，做的认认真真，虽说这官不大呢，还了我一个梦，我儿时的梦想就想做清官。那么到这青云村呢，还真做上一村官，村官虽小，但是呢我理想达到。不过你说这金耗子不是东西，洪峰那要选举了，他在底下给贿选，挨家送钱，非让选洪峰，这不要把我拿下吗？这要不让我干呢？老太太小飞刀苏锦就说了，老头啊，多大岁数了还干那干嘛呀？行，就这事儿下台阶，咱们好理儿好面儿。你说这一不干，两袖清风，大家都知道你为官一任，两袖清风，做官不大，做出个标准，没贪过，没偷过，没吃过，没喝过啊，你一切作风都是很正派的，你这多好啊，是不是？没占过任何便宜，挺好的。你这岁数呢也该休息休息了，你看怎么样？哎，那又能怎么样？但是面子上过不去呗，这明情是个输啊，非输不可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确实啊，他这是面子上过不去。那么隔了一天开始选举了，

0: 始呢，老村长上台先说说话。诸位啊，我老孙当了这么多年村长了，今天咱们选新村长。那么候选人呢有两名，我呢和小伙子洪峰。我希望大家多投洪峰的票。老孙他说心想，我不这么说人也得投，我不如啊卖个人情，因为他年轻啊，希望他在这村改装的过程当中能实现他的诺言，让老百姓都过上富足的生活，富足的日子，让外族不能对我们侵犯。村改装，把这庄子造成一个铁桶一样飞鸟难入啊！尤其是清风庄的人，他不能再欺负我们，不能再跟我们打架，再不能来我们庄子胡搅乱闹。所以呢，我们进行这次选举，我希望大家多选一下洪峰洪村长，好不好呢？大家说，哎呀，老村长高风亮节呀，这老村长做得好，底下给老村长鼓掌。洪峰也说两句，诸位叔伯，我呢是一晚辈，老村长呢干了这么多年了，这个村长这个位置呢做得非常好，不过呢老村长有意把这村长让给我，我就感谢了。我的意思呢，我如果要能当了村长，只能给各位带来好处，我会把我们家所有的钱都在建庄上，当然你们该给我们家的租子得给，然后我拿出来做公益，咱们大家呢共同把这青云庄把它建设的好好的，让在这三连庄内是头号富庄。我要是当选我能这么做，可是我也希望呢你们多给老村长投上几票。老村长呢，我这孙大爷啊做了这么多年的村长了，做的也真是不错，是认认真真，我做村长都得跟人家学啊，学人这种一丝不苟、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学这种精神，学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人。所以呢我在这里呢深深的给孙伯这儿鞠一躬，感谢你这么多年把一个青云村带好带成这样，让我改青云庄也很上手，很简单就能把村改装，我这儿替所有的百姓谢谢了。这挺浑和，这一投票呢票数还相差真不多少，差了这么十几票，那么老村长孙村长呢就差了十票左右就败选了，洪峰呢就多出这十几票，那么这样的洪峰理所应当就当了选了，理所应当当选之后，老村长回到家里头，这有点窝囊，这一窝囊他就病了，这一病了村里人就知道了，大家就都来看老村长，都知道老村长这人实在啊，都知道老村长这人好。后来呀、大家一看老村长病了，有人就跟洪峰说，说洪村长，你看你这都上任了，上任呢你的诺言你在实现，你说到做到我们都相信，你做的也很好，可是呢这个孙村长老村长他病了，病成这样，能不能咱们把他反聘回来，让他当顾问，哎，到这村里当顾问。老村长你呢，小村长你看这怎么样？洪峰就没答应，也没说不答应，回头啊他就跟这个金耗子俩人商量，跟金耗子朱坤两个人唠唠，这个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什么事儿？这老百姓现在来啊，让我把这老村长给聘回来，反聘作为顾问，在咱们这庄里，在庄委会这儿任职，也就是说帮我把把舵，人家毕竟有经验，他帮我把这舵呢，就怕我有任何失误，你看怎么样？
1: 不行，
0: 这小子一晃脑袋，这一出圈都是不行，坚决不行。哥，那能行吗？这是给你来一太上皇啊，给你找一爹呀！ 你说你尊敬他吧，你放不开手脚；你说你不尊敬他吧，老百姓这一说，说这小孩上来就不管老人了，他没看见太没教养了。那老村长之前干那么好，把村长的位置让给他了，他继任之后干脆就不拿这老村长当回事儿，是不是有人这么说？你如果拿他当回事儿，他说什么你听什么，那不困住你的手脚，你还能改革吗？你还能把这村建成现代化的村吗？现代化的庄吗？你还能盖这城墙吗？你还能挖这海河吗？你一切事儿都完了。再说了，他这么保守，之前咱们对付清风庄的时候他就不让，那么你让把他请回来，你再跟清风庄有个打仗斗殴比武，他能干吗？他不干，不干不耽误咱事儿吗？咱们的志愿是灭了清风庄，把清风庄给吞来，对吧？是啊，这也对。那怎么办呢？那你说这些面子拘到这儿了，既然拘到这儿了，这我不好说话。哥，你别管了，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多大事儿啊？邻居家死个猫不算事儿。这小子是计上心头，于是乎他就托人去请老村长，干嘛？请老村长吃饭，请孙大爷吃点饭。老村长这一天呢，真的是心情挺好，缓过来了。说这个朱坤请，都知道朱坤是现任村长洪峰的好友啊，可以说洪峰有一些事儿都问朱坤，他请这老爷子不可能不给他面子，好吧，就答应了。就在村里那小酒馆，啊，酒馆地儿不大，有人呢给这送了一条大鲤鱼，他早就让酒馆把这鲤鱼给焖上了，又有点小河虾也都炒好了，又点了这么点驴肉，有这么四五个菜已经摆上桌了。有三四个人呢，都是朱坤的手下，这会儿等着，等老村长前来。老村长急到外边来了，哎呦，全站起来，包括这小酒馆的老板。哎呦，村长来，村长，坐坐坐坐。朱坤呢，等一会儿就来。我们大哥呀，外头还得处理点事儿，哎，稍后就来。老村长，您先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啊，好。这朱坤呢，急到外边拎了一瓶酒。这瓶酒是瓷瓶，木丝儿，外边啊拿红布包着，红大绒布包着，然后顶上还封着蜡，蜡上边还有一红绸子系着。哎呦，爷们儿，您来了，您来了，孙大爷，我就为请您喝点酒，给您带这瓶酒，这酒可不多啊，就您自己喝，我们就喝这小铺的酒去。那干嘛呀？咱们一起喝。不不不，你是老人，我们孝敬你的，这是补酒啊，你老人家补补，据说呀，这酒那功力可大了。坐下喝点酒，什么事儿没有，孙大爷啊。前提是咱们爷们没事儿，我只是想你老人家了，跟你老人家喝个酒，给你老人家请个安。回头一会儿呢，还一条鱼，哎，你给大娘带回去，晚上你们家呀就甭做饭了，让大娘也吃点那个新鲜的鲤鱼，好不好？这是纯天然的啊，不是养殖的，哈哈，吃吧。就是吃饭，吃饭也不知道村子里这事儿，什么村改装啊，怎么建城墙啊，什么把他返聘回去，这事儿都不提啊，没有，就是喝酒聊天，武术都不唠，唠菜。你说这瞎子明白？这瞎我告诉你，长钙。这个老人呢，都吃虾，他就长钙，长钙对你身体就有好处。还有这鱼啊，这鱼也好。啊，他什么也不谈，什么也不唠啊，他没说返聘你当村长这事儿吗？没说呀，就没提这事儿，也没说洪峰啊现在这事儿做的怎么样，有没有困难，也没说呀这村里的百姓啊有什么不满意的地界，反正就是唠唠瞎，说说鱼，说说那个小笨鸡，这小柴鸡，就是吃柴鸡，喝酒，吃鱼，没别的事儿。哎，小飞刀苏锦就合计怎么回事儿？他不提事儿，为什么请我们喝酒啊？请我们喝酒什么意思？ 就百思不得其解，当天晚上就睡觉了。

和第二天早晨，他呼老爷子呼之不声，唤之不语啊，早叫老伴儿，老伴儿也就不起来了。原来老伴儿已深归纳世，人死了，把人罚送出去，小飞刀苏锦他能不算计吗？啊，我们老头身体棒棒的，去跟你喝了顿酒就死了，是你酒内下药还是菜内下毒？但是没有证据，始终就不敢查这事儿，又在人家庄子里，苏锦就忍了这么一口气。那么赶上今天老狸猫季明来这儿探庄，他看见老狸猫进自己家，这才把老狸猫给藏起来，把夜行狸猫藏起来放出来。整个这过程正好到这城墙这儿，让老狸猫走，这时候让朱三带人给包围了。哎，老太太苏锦心想，我小飞刀苏锦这么多年都没露出我的庐山本来真面目，今天我是送这老狸猫，送他出庄，没想到让尔等把我截住了，看来这场仗我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了。我要如果不跟你们一战，这老狸猫他走不了，季明走不了，我昨天晚上藏他救他这事儿就得被你们庄主洪峰知道，那我就属于吃里扒外。可是我甘心想吃里扒外，因为我老头死的不清不楚不明不白，我本想放完他心里头啊能舒服一点出这口气，哎，没想到让我喜上加喜的是你朱坤来了。啊，金耗子朱坤呢、啊、我老想找你报此大仇，始终没机会。小子真是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你真的来了，今天截住我们俩，我借这机会我要为我死去的老头报仇。小飞刀苏锦正好要跟这朱坤理论理论，一个是自己年岁大了，二一个老头去世这么多年了，这终究是个谜，是老伴怎么死的，是他给药死的还是心脏病发猝死的，这都不知道。那么今天呢，得说这朱坤他没认出来是这老太太，没发现是老太太，老太太大脚，再加上老太太穿这身夜行衣是自己年轻时候的，这身夜行衣看不出来岁数和年龄，他只是一练武术的。朱坤可气大了，这金耗子朱坤这才说，什么人胆这么大啊，就在我们这庄里青云庄没一个吃里扒外的，哎，这事儿就让我朱坤给遇上了，真遇见一个吃里扒外的。哎，你说我们庄主对大家哪儿不好？可以说无论是吃无论是喝无论是房都给大家准备的好好的，你竟能吃里扒外，怎么惯的吧？啊，好处接受太多了，适得其反，活腻歪了。你是不知道我们庄主的为人呢，还是不知道我们庄主的武功啊？就我们庄主这武功，拿你们这几个人不就跟玩似的吗？外来者咱不说，肯定是清风村来的，清风庄的人，人家来探听虚实。那你不用问了，是青云庄的人呢，既然是青云庄的人，你这吃里扒外干什么？老太太刻意的把自己的声音提起来，用自己的丹田呢拖住这口气，说出这声音来呢，她能柔软一些，能年轻一些。你自认为你们村长不错，你们庄主不错，你听这两句话，村长不错，庄主不错，老太太就说失误了一句话。
哪句话？村长，这都庄改村多少年了，怎么还叫村长？嗯，住了三秋一愣，但我认为他不是好人。他说，他给本庄的人带来了幸福。我看不尽然，本庄人每天都是提心吊胆，我们青云庄的人唯恐怕清风庄打进青银庄，老百姓受刀兵之苦。他要是真对百姓好，应该跟清风庄化干戈为玉帛，从此交上好朋友。打架有意义吗？所以你借我这个契机把这人放了，放了他之后让他带信儿给愁云，让愁云找一个说客来我们庄这儿化干戈为玉帛，解决了这场纷争，从此后各不亏欠。这金耗子乐了，不是你是庄主啊，洪峰是庄主啊，你说一脚没踩住，我听这声音你还是一女的，岁数还不大，你是不是闲的还是贱的啊？你要是没嫁人呢，着急嫁人，我把你嫁出去，直接嫁给清风庄的人啊！你不是向着清风庄吗？自当啊，我们这青云庄没你这么个人，你赶快把你背后这人交出来，你把他交出来就算完了。哎，我不找你任何麻烦，你奔庄子里头去，我就当这事没发生过，我也不会呀、啊、找洪峰村长汇报这事儿，说村子里有人吃里扒外怎么怎么着，我不说，就当没发生这事儿。如果你不交出这人，让这人跑了，把本庄的秘密给泄露了，小娘们儿，那你可别说你朱三爷对你不起，你朱三爷就要实行本庄的庄法，将你碎尸万段。两种途径你选，你走错道不怕，可以改，改了方为好人。你把他藏起来了，你吃里扒外了，做了这么多的事儿，哎，我都给你一笔勾销，我都不去找咱们庄主去报，只是你把他交出来，让我有交差的。我也是混事儿的，我得跟庄主交代吧。我抓不着这人，这探子是谁我不知道，我抓不到，回头庄主找我要人我没有，我也寒碜呢。所以你要是呢，咱们互相让一步，我保证你把这人交给我，都不用你帮我抓，我这么多人呢，身边都有两下子，谁上去都能抓着他，我就把他抓走，你呢走你的，我保证君子言，快马一鞭，我保证这些人不找你任何麻烦，这些人保证不追你，回头你跑到你家去，你跟你爹你妈你说什么我们都不管。你看这老太太就把他误导了，他不知道这是个老太太，他还以为是一个小媳妇儿大闺女，肯定没有老太太这个岁数，所以呢他一切话都是按这个年龄段去往下说，你去找你爹你妈，哎，我绝对不追究你，也不会连累你爹你妈，否则你这大事儿，这祸灭九族啊，在这庄里，那不得把你爹妈都连累了？连累上你爹你妈，你犯得上犯不上啊？你不但没孝顺你爹你妈，你让你爹你妈跟你一起受这苦，那你值得吧？就为这一个外人，哎，他不知道是老太太，老太太乐了，正好相反，你说这话正好相反呢。我呀跟我爹我妈说倒可以，是不是我能保证我爹我妈的安全，我没两下子我不敢做这事儿，我既然做了这事儿，我就知道我惹的是多大的祸，我就知道一旦间我东窗事发，我会遭受到什么样的处罚，这个我跟你说金耗子你就不用管了，我早有准备，早做好充分的准备，我绝不会把这人交给你，甚至于说我不能把这人名姓告诉你。朋友，哎，

不管我啊，适当的机会你可以扯呼。他说这话对方也能听懂，这是江湖话。什么叫扯呼跑？那他怎么不说跑呢？大家都是江湖中人，都说这种江湖话，你可以扯呼，风景扯呼吗？这都是你们说书编的吗？不，绝对不是我们说书编的，说书的不编。那确实当初是有这些话遗传下来的，包括那个天王盖的虎，宝塔镇河妖，正常武士说话谁也没有家，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吧。这捉三雕捉三雕的，他的黑话都有，这黑话说你啊，适当机会扯呼，就看我打上你就跑。我明白。当然了，夜行狸猫这记名心里懂，老太太这是给我招呼，让我该走走，别耽误大事。我得把道济小神童，道济小活佛。那到底是神童是活佛？现在是神童，慢慢不就活佛了吗？他不有一个过渡吗？就像想当初他在天上那是降龙，他也得升到活佛呀。整个他下人间这些事儿，就为他升活佛而来，得达到活佛那标准呢。他不光是降龙啊，他还是巡天都御史啊，他身兼多职。所以呢，他得赶快回去把道济小活佛这事儿向自己的庄主愁云、薛迟剑跟他做一下交代，让薛迟剑、愁云做好准备。尤其是这面要整一个八宝真炉，要八宝烈火炼神童。说八宝紫金炉起名叫紫金擂，你看人都准备好了紫金擂，摆设一个紫金擂擂台，这名呢就叫紫金擂。这一个大八宝紫金炉，紫金炉上高悬着是一笼子，笼子里坐的是道济小神童，然后底下呢随时可以点八宝烈火。为什么找八宝烈火呢？因为他是活佛，就得拿八宝烈火能炼了活佛，否则你炼不了这活佛。这叫八宝烈火炼神童。那么就事呢，在旁边这台这可以打架，是擂台叫八宝紫金擂。在这八宝紫金擂上，全国的高人都可以来。当然是了，洪峰请来很多的高人，要对付的就是你愁云。对付你愁云，这一下要把你愁云去根儿，你不用叫薛迟剑了，我青面吼就灭了你薛迟剑。这是人家早做好的准备，所以说你必须得回去告诉愁云这件事儿。所以这是大事儿，他必须得回去告诉。所以说老太太点给他了，你快走，你走你的，只要我这会儿打起来你就甭管我了，你就走你的回去汇报。老太太抵给他了，什么抵给他？就是告诉他了，这都是行话吗？我说朱三呢，那你就过来跟我一战吧。朱三还没等动呢，旁边有人气坏了。那朱三手下有好多人，说白了这些人武功都不矮啊，这些人都两下子，都不是一般人吃素的。那整个青云庄里头那是高人聚聚啊，尤其是紫金大会要召开，紫金擂那能不请高人吗？三哥我来。一纵身唰一飞身过来人，这人个很高，手里头请这个刘金躺，叫金躺无敌霸天下。刘金躺是什么？就一小孩，小童人，小童人啊，就跟个人形似的，一个胳膊举着一个胳膊蜷着，就用这个东西做兵刃，这叫鎏金躺，黄色的，跟金子做的似的。哎，我说这娘们儿，你说话干净点。我怎么不干净了？大家都是庄子人，我金躺无敌震天下，今天要为庄。哎呀，这女子是谁呀？这功夫这么轻盈，功底这么深厚，这么年轻一个人能有这么厚的功力，这是年轻人吗？这个好像不是年轻人呢、啊、就

看他要没个三五十年，这功夫练不到这儿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呀、啊、你看这掌功每一招都打得那么瓷实，每一招打得都是那么稳准狠，注意力都在这老太太身上。我没想到我庄中还有这样的人才，怎么还有这人呢？所以啊，他把这个精神头全在老太太身上。旁边看热闹这些人也不例外啊，也都看着战场上这比武。就在这时候，夜行狸猫季明瞅大家不注意，就来到这楼梯口这儿了。他瞅大家不注意，他的轻功最高啊，就上了这城墙了。当然城墙上也有来来回回的游动哨，正赶上这时候游正打着呢。这高宇这小子，这刘金躺还是真挺厉害，这前一躺后一躺的把老太太给圈住了，大家的注意力都在这老太太身上，都在这高宇身上，谁也没注意呀、啊、这季明走，所以大家全神贯注看着都是这儿。这老太太啪啪啪啪用自己的掌把一个高宇就给圈住了。现在高宇后悔了，你说我出这风头干嘛呀？我犯得上犯不上啊？我不应该呀、啊！我平时我这人稳稳当当，不好出风头，今儿我怎么出这么一风头啊？我这老太太武术可够高的了，恐怕呀，我要不是这老太太的对手，打着打着，这刘金躺高宇就出了汗了。刘金躺高宇心想：坏了，今天我要磕碜，要栽跟头。靠山背功夫太厉害了，啪就靠到了高宇的背后。这高宇往前噔噔噔噔噔噔噔抢前几步，可就站不住了。霎时间就觉着这嗓子眼有点发咸，胸口有点发热，这口鲜血就到脖子这儿了、他想往下压，忍住了不吐这口血，可是已忍不住了，非吐不可了。这高宇之前咱做过交代，大白话说老太太靠山背靠他高高在哪儿，这脚底下得腾空，他不是实的。你要想叫助力，你脚底下得实啊，你踩地下你才有劲儿啊。你腾空了能使出这么大的功夫来，那你这功夫还了得吗？那就太不一般了。这靠山背能把人给靠吐血了，大家过来哗就把这高宇给搀住了。有明白的别让他坐下，喊了一声别让他坐下，抱着他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的心脏现在啊激烈的在跳动，如果说你停了他就得骤停，那心脏停人还能活吗？你得顺着他这劲儿慢慢转，慢慢转，领他转一点一点，他这心脏缓过来，这劲儿泄露，你才能让他坐下，才能给他钥匙，给他定血的丹丸，或者回去疗伤，那都是后话。可是这时候朱老三朱坤这火冒三丈，那真是气从他的心头起，恨向他的胆边生，气坏了。他仔细一看老太太呀，你有这等之神功，了不得呀，我低估了你了。可是再一看旁边那人没了，看谁呀、啊、老狸猫啊，夜行狸猫季明。这个季明跑了他就更生气了，本来我是来抓那探子来的，没抓着，让你给挡了，让你给劫了，这探子在你手跑了，我这脸丢大了。我朱老三金耗子可以说就在我们青云庄里，没人不给我面子，没人不尊重我，可没想到你这小娘们不但不尊重我，在我的眼皮底下把探子放跑了。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你再喊也喊没喊不回来了。

你追都追不回来了。那就说整个我们青云庄这些个秘密已经不是秘密了，是八宝紫金泪这事儿也得被清风庄知道，回头大庄主洪峰要知道这事儿，那肯定是劈头盖脸给我一顿骂，骂我不中用啊！这都是谁造成的？就你这小娘们，昨天晚上是你把他藏起来的，今天白天没行动，今天晚上你行动，你送他出庄，所有的祸所有的过全是因为你，都是因你而起，那我能放过你吗？所以说呀，这朱坤眼睛都红了，这么多年呢没失误过，这么多年没生过这种气，这么多年没人敢跟他这样过，这么多年庄里头没有吃里扒外的，今天这所有的火全发泄到你身上，你看你把一高宇给弄吐血了，这不都是你做的吗？所以他一纵身谁也没让自己过来，多闪开！金耗子身形快呀、啊，耗子吗？身形快，拳脚快，能力高。金耗子蹦墙过来，瞪起双眼，朱坤这才说：“小娘们儿，你真是给你脸你不要啊！给你脸你往鼻子上抓呢，你还把那小子给我放走了，你放走他就是宣布你跟这个庄子的对立，咱们就是对立面。这个庄子是青云庄。”青云庄是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刺刀啊，我们这有兵器有刀枪，绝对不能让敌人在我们这儿趾高气扬。我不管你是谁，摆不住你是谁，爱是谁你就是谁，你有多高的能耐多大的身份，今天你侵犯了本庄的利益，我就让你死在当场。老太太小飞刀苏锦乐了，苏锦心中暗想：宝贝儿，我就等你呢。我老伴儿死这么多年了，不清不楚啊啊！今天我终于碰见你，一近身形，唰，这小耗子爪唰就过来了。哎，不，老太太胸膛花盖穴，老太太往旁边一闪身，再看他啪啪啪啪啪，这叫穿梭十字手。直奔老太太这更嗓咽喉，然后奔胸，然后奔胸口，穿梭十字手，你指不定是哪个手，他十字花似的往前进。老太太再一次闪身躲过，他奔老太太后腰，啪就一拦手，拦手后跟推手，推手后啪顶心腿，顶心腿跳起来，啪胸前单挂印又是一腿。老太太闪身躲过，百灵腿啪奔老太太左耳朵来了，老太太一低头，他右腿啪倒钩一腿，左腿又往里一进，这几腿啊把老太太苏锦给圈住了，他的前一脚后一脚使得老太太没有喘息的功夫，那毕竟是小飞刀的苏锦呐、啊，论经验论武功都不次于他，比他只占上风。说实话，这个武术是这样，你别看年轻，背不住就比岁数大的练得好。这个你别看他出道晚，背不住人能耐比他高。那么当然了，老有老的好处，老有老的经验。但是有可能你不是新人的对手，有可能你的老师教的不好。那么还有的武术家呢，是教的好，自己练的不好。不有一句话说的明白吗？说有状元徒弟，可没有状元师傅。说老师这东西真想教你，都教给你，你领悟的还好，你再发挥的好，哎，你就能超过老师。这武术界里经常有老师这么说，人比我强。就跟说书的也一样，徒弟要学好了，有的时候是超过老师的。他领悟能力强，接触东西强，时代感强，那就说得好啊。说得好的人太多了，现在说得好的人也不少，不过现在说评书的太少，说单口相声的太多，念书的太多。

咱们得区别啊，有书有评叫评书，有书无评叫故事，这一码是一码，评书就是评书，单口相声就是单口相声。说评书你得是四方的木头，在圆眼里钻过，真学过。评书有评书的语言，评书有评书的语气，评书有评书的功力，评书得学到真正的评爆脆美，这叫评书，不是谁都能说。请问您说那段评书哪儿是评哪儿是书，你得给人说清楚。反正我是跟我爸学，不知道我爸说玩意儿对不对。我爸告诉我，我就记闻之学学起来了。说的不对的，说评书的各位老师您担待着。老太太苏锦啊，这功夫很高的，能耐很强的，武功很厉害。他把一个朱三儿给圈住了，两个人打在当场。而朱三儿那是金老鼠啊，金老鼠也不是白叫这名的，可以说朱老三那真正的老三，就是在这庄子里也是老三。老大那得说是大爷洪峰，二爷是洪峰他妹妹二庄主，洪峰妹妹洪雨，老三就得是人金耗子朱坤。金耗子朱坤在家行三，在这儿排也排第三号领导。哎，说上话就好使，说上话就管用，整个这庄子里头做决定的几乎还都是他。有些个事儿啊，小事儿大庄主二庄主干脆就不用过问，那他在底下就能做了主，就能办了事儿，他就在这儿有这么大的威望，所以把这小子给惯得狂。一是狂，二是目中无人。可是今天碰见苏锦，他也倒吸口凉气。嘿，金属盗洞这招过去之后，金属盗米全是这个耗子上灯，耗子上灯这招最损，他俩手抚地，啪俩脚蹬起来了，光蹬起来还不行，泛起不少土来，啪这土奔老太太来，老太太闪身躲过，老太太把自己的招也都亮出来了。今天还有什么保留的？还保留什么呢？到时候了，如果说保留一会儿让人朱老三朱坤给抓住，那就磕碜大了，一个吃里扒外的名就落在我苏锦的头上。可是谁人不知哪人不晓啊，我苏锦堂堂正正做了一辈子人，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我只是想为我老公报仇才这么做，二一个我不想让洪峰再跟仇云两个人做仇家，再打再战，只是让他们化干戈为玉帛，把这事情解决了就完了。可是今天打上了，就看苏锦把所有的功力全拿出来。后边看热闹这些人都傻了，甚至于说这些人来干嘛来自己都不知道了，我们这是干嘛来的都忘了，是抓那人夜行狸猫记名跑了那位都忘了，是抓这人来了，怎么打起来的都忘了。因为这俩人打的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打的都是到高点到顶点了。看老太太啪啪啪啪，这招数打起来，好一个年轻，功力好深。这老太太不像你别人想象当中那老太老态龙钟的，走道都哆哆嗦，不是，步法轻盈，掌功带风，每招都是那样的到位，每一招都是那么的紧凑，所以你看不出来她是一老太太。如果说老太太在掌上能赢了她，他都找不着是老太太打的。因为什么？老太太没亮刀，小飞刀嘛，亮刀刀上有字儿啊，小飞刀每一个刀上都有他的字，苏锦小飞刀，这是君子刀，这打暗器有君子的有小人的，

小人的暗器打出去，连喊打都不打，唰就发出暗器，就把对方打倒就完了。镖也好，刀也好，唰一伸手，那玩意儿死了，伤了 ，OK， 完事儿。他一闪，君子的就不是，君子打，告诉你打，或者招镖，喊一声，你就得注意是不是招镖。然后他叭一伸手，唰，这镖才出来。人老太太苏锦，这是君子刀。上头啊写上苏锦小飞刀，就是你打了你之后，你拿这小飞刀，你可以找我，你不服你随时来找我报仇，我天天在恭候您的光临，你随时来我随时跟你比，我这叫君子刀，我绝对不怕任何人，我既然是敢把这刀亮出来，我敢跟你们比，我就不怕，怕我者不比，这是他年轻时的性格。可是现在他也老了，也隐居多年，大家都知道这小飞刀苏锦已经在江湖绿林道消失了，不知道这小飞刀苏锦哪儿去了。今天呢，他尽量的不想亮自己小飞刀，如果想亮自己的小飞刀他就早亮了。可是打了一会儿，这俩人不分上下，这越聚人越多呀。老太太心想，坏了，我得亮刀了，我要不亮我小飞刀，我难以脱身，走不了，那回头让人家抓住那更是事儿。所以想到此，老太太是虚晃一招，拉势就跑。金耗子、朱坤、朱老三随后就跟，不能让他跑了，因为之前也跑了一个，那探子跑了，不知道是谁。你现在你再跑了，我回去跟大庄主洪峰怎么交代啊？我失职啊，我这人我都抓不住，我算干什么的？所以他随后就追老太太，一兜手打喊了一声，唰，三只刀就出来了。三只刀，头一只奔胸膛花盖穴，第二只奔左肩头，他唰唰唰全躲开了。要说这金耗子也真是厉害，可是第三刀他没躲过去，第三刀变道了，直奔胸膛花盖穴，你再哈腰你哈不下去了，他只好往怀里一带，拿右胸一挺，噗，这刀就扎在了金耗子朱坤的右肩头，扎到了朱坤的右肩头，朱坤踉踉跄跄，哎呀，扎得好深呐、哎呀一声，再追可就没有那体力，没有那精力。老太太一纵身，一道黑影跑了，苏锦跑了。朱坤的手下人急忙把他抬下去，快叫车，叫救护车，有吗？有啊，那年头有救护车，有啊，人家时刻防备打仗，能没有吗？抢救的单车就来了，马车，四匹马的马车，哗就给送到这马车上，这马车啦啦啦啦啦直奔庄主家，奔洪峰的家。到了洪峰家，天都快亮了，洪峰这才问怎么回事。先别说了，庄主先救人，好几个大夫经验十足全过来，先给做个手术吧，把刀拔出来，还好只是啊伤了骨头了，别的地儿没事，把这个金疮药啊全给上上，全包扎好了。现在呀，朱坤一下就证明他胆儿大，他来了一次他就想来第二次，第二次抓住他我就给他剐了。你别着急了，不是庄主怎么了，这里头还有事。什么事？如此这般有一女子是咱们庄子的人啊，这庄主倒要听听啊。洪峰心想，我庄里还有这样吃力什么样一个人呢？穿着一身夜行衣呀、这人功夫了得，就是他打来一柄。那么今天小飞刀苏锦在我们庄子里出现了，他能是谁呢？青衣人，这苏锦肯定是一高人呢、穿着青衣夜行衣，他能是谁呢？村长，我有个事儿我想分析分析。三弟，你说，你说什么事儿？是这样，我听他说了一句话，我认为有毛病。

他说什么？他说咱们青云庄，他说了一个青云村。庄主啊，咱们村改庄多少年了？是啊，年头可不少了。那么既是我们庄里人，现在哪有叫青云村的了？都是青云庄。叫青云村的时候还是姓孙那个老村长的时候。哦，对呀，对对对对对对，是老村长那时候我改的村改庄。那你的意思，你想想，苏锦，咱们都知道村长老孙头他媳妇儿姓苏，谁知道他媳妇儿叫什么名啊？有人说叫苏这个苏那个的，还有叫苏氏的，那改牛肉面了，苏氏牛肉面了，是不是？说他叫什么都有，最后这老太太也没落出自己真名，也没说自己叫什么，就是他老头死那天，他也没说自己叫什么，是不是他呀？对呀、啊，哎，老三，你说这个靠谱？靠谱啊！能不能是他？要是他，这可就不对了。这老村长他媳妇儿怎么能出卖我们呢？庄主啊，有什么不能？

事儿都凑吧凑吧，正好赶上咱们跟这清风庄打架，他联系清风庄给清风庄做内应，然后他们勾结起来，清风庄这些人到这儿来探青云庄，他那是一落脚之处，一据点儿，定好了暗号。那么没想到这探子被咱发现了，他把这探子给救了，然后把这探子给放了，能不能出现这种情况啊？这个洪峰在思量，能不能出现这种情况？有什么不能？老三，有什么不能？现在还有不可能发生的事吗？背不住。那么如果是他，这就是我庄的一个祸害。从他昨天晚上练这武术咱们看，那么就证明他也是一世外高人。从他这小飞刀留下这名儿来看，当初我师父都说他了不得不得了，在江湖久已成名小飞刀苏锦。那么今天这小飞刀苏锦又出现了，要是他，那可是咱庄里心腹之大患。是啊，庄主，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怎么办也得把他抓来啊！抓来咱问问吧。要不是他，咱给人家赔礼道歉。人家毕竟是老村长的媳妇儿，老村长现在啊已不久于人世，咱们要不看僧面看佛面，是不看舆情而看水情，咱怎么得给老村长一面子，把他抓来问问。哎，他青面吼大庄主洪峰，洪峰这一算计，那就是苏锦了，小飞刀苏锦，这还不抓人吗？这就好别客气，带着庄着几大高手直奔苏锦的家。小飞刀苏锦，小飞刀苏锦收拾的干净利索，在家等着呢。老太太明白这事情已经算败露，没有办法，当事情来的时候你就得让他来，躲你是躲不开，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理呀。再说他也没想躲，哇，人就来了，他就在后巷，也就是说呀，就在大庄主洪峰他们家后边那巷，所以离得很近。他要不离那儿近，那夜行狸猫，他能跑那么快吗？能跑到他家去吗？对吧？记名跑他家，就是因为他们两家离得近呢，这都是有道理的。所以大家哗就把老太太家给围住了。要说风雨不透水泄不通，那是差不多，几乎是风雨不透水泄不通，但是还没有敲门，还没有进去，那你是想出来跑，你是跑不了了，人已经封上了。再说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整个这庄子里那属于草木皆兵啊，到处是人呐、啊、你想跑，你除非累生双翅，那真是比登天都难。所以老太太苏锦人家就是没跑，就在屋等着，门还敞着呢，就这院门是敞开的。洪峰很有礼貌，拍打院门，梆梆梆，没有直接进去，说怎么不闯进去呢？闯进干嘛？一庄之主能那么没礼貌吗？这是一二一个，万一不是人家呢？把事儿不演砸了吗？你这身份的人，你办事儿能不贴铺陈吗？能没谱吗？
你办得办有谱。

这事儿没谱是不成啊，所以他砰砰砰一敲门，老太太苏锦在里边出来了，在屋里出来，站在院中，请进吧。哎，再看庄主洪峰接到外边进来，带了有这么十几位，这十几位老太太苏锦都认得，都是这庄子请来的高人呢，都是高手，武术大家，有使剑的，使刀的，使枪的，使鞭的，什么样形形色色的人都有。老太太乐了，庄主怎么这么得闲呢？是哪阵香风能把庄主吹到寒舍呀？这个苏阿姨，哎，有小事儿，我想跟您咨询一下。哎，十之本有，十之本无啊。有这个事儿呢，就是有这个事儿；没这个事儿呢，那就是没这个事儿。您呢，请直说。要是您，您就说话；不是您呢，您可以不承认。你说吧，什么事儿？你看，咱们要说呢，也是不错的关系。孙伯伯想当初当村长那会儿，哎，我们之间关系就不错，也是他老人家有知遇之恩，把我选拔了，到今天我当这庄主。他呀是伯乐，他把我推荐出来的，我很感谢他。按理说我对您呢，平时也多加关照啊，逢年过节我都给您送些东西来，一是送孙伯伯的面子，二你是本镇的孤寡老人，我们对空巢老人多咱都是百般的照顾，那不知道我哪儿照顾不周了，哪儿照顾不对了。村长，什么玩意儿照顾不周不对的，怎么呢？丈二的和尚我摸不着头脑啊。是啊，您先听我说呀，苏阿姨，昨天晚上就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也就是清风村呢，现在叫清风庄，来人了，叫夜探青云庄，把我们庄子里啊怎么把道济小活佛、道济小神童抓来这事儿啊都知道了。都知道之后呢，现在呢他来把这底细都摸走了，要回到这愁云那儿，就把我们庄子这底细全掏走了，底牌走了。在他走之前呢，我们这青云庄里头有一人，咱先别说是不是叛徒，是不是出卖了我们，就是他帮了他一下，把他领到城墙那儿。尤为甚者呢，他把我们自己人打了，把金耗子给打了一刀，小飞刀把金耗子刺伤了，所以我们来啊看看。庄主，哎，刺伤了金耗子跟我有关系吗？你怀疑是我？是不是我怀疑你？他那上头啊有字儿，这刀上叫小飞刀，小飞刀啊，小飞刀，小飞刀，还有什么？苏锦，您姓苏啊？哈哈哈哈，我姓苏，我就是苏锦吗？阿姨啊，我不想说好汉做事好汉当，这话我不想说，但是我也不想无谓之争，这么多人你全都能杀了吗？你杀了这么多人，最后你能跑出去我们青云庄吗？这不是无谓之战吗？不管这个事怨谁，事儿已经出来了，事儿出来了呢，我们就把这事儿解决了，您看怎么样？如果是您，您答应；如果不是您，那我们得查证一下，求证一下，你说不是您是谁，对吧？我们如果在您这府中搜出来叶星一，搜出来小飞刀，或者是不礼貌的说找两个女士在您的身上搜出了小飞刀，
这都得认定是您了。我不想说什么好汉做事好汉当，别连累他人来遭殃这些话。苏阿姨，我说的有没有点道理呢？你认为我说的有没有点道理？苏姐，现在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怎么，人家把话都说白了，打这么多人你能打得过吗？跑，你能跑得出去吗？事出来了，挺着吧。人家一会儿进屋，要搜的话就能搜出来。你那套夜星衣把夜星衣搜出来，你说别的有用吗？没用了。如果说人家再搜出你这小飞刀，那是铁证如山，你说什么都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了。索性苏锦乐了，哈哈哈，跟你开玩笑。实不相瞒，事儿是我做的。对呀、啊，就大大方方答应了就完了，是我做的，我就是小飞刀苏锦。哦，我说的嘛，阿姨，别人他没这么大的能耐呀、啊。哎呦，阿姨哎，你在本庄这么多年了，你埋的挺深呐、啊，喝了您装的挺像啊。谁也不知道你老人家是一武术家呀，谁也不知道你老人家武功多高啊，这么些年来你始终是没有露出你庐山本来真面目，原来您就是想当初在江湖绿林道上传出来的个大侠苏锦。哈哈，那是大家抬爱，这么多年了我隐居起来，没想到今天全露了馅儿了。那阿姨有一个事儿我不明白呀、啊、我们这村子方才我说对你那么好，你既然是归隐，你就不应该露头，就不应该把你之前这一切再接起来。说一句不好听的，阿姨，我洪峰在社会上是混的，我现在也每天都面临着挑战，不是这个找我来比武，就是那个来找我寻仇。那么江湖中人嘛，就要唠江湖中事儿。既然出来的，你就知道这事儿应该怎么处理。那你既然当初退下来了，你就怕再摊染上这事儿？谁来找你报仇？谁来找你习武？谁来找你比武？所以你退下来了。那这么多年你都忍了，那为什么你昨夜晚间冒天下之大不韪，你出现并且把我的兄弟朱三儿朱坤给打伤了？不知道你老人家这是什么意思啊？您要干嘛呀？是啊，人家洪峰说的对，我是好吃好喝好带长，孤寡老人我全照顾，只要是孤寡老人到解了我们就给你送东西，到年了就给你零花钱，不用你去做这个，不用你是那个，五保户一样，贫困户低保这些待遇全给你啊，没有不给的，也没说饿着你，也没说冻着你。再说你这个家庭你有积蓄啊，你老头给你留了不少的钱呢，虽说不是贪的，是干净钱，但是你有钱呢，你为什么呢？老太太瞅瞅村长，不好意思，村长，我这只能给您道一歉，您对我是不错，我应该呀、啊、知恩图报，不应该恩将仇报。我知道你最近呢、啊、跟这清风村要一场恶战，这事情我是清楚的，可是我不是冲你。那你是冲谁呢？我是冲那朱三、朱坤、金耗子。那想当初在村长和庄主交替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家老头子把这村长让给你的时候，说实话我老头心里不太舒服，不知道你能把这庄子带着什么样，回家病了。可是就因为啊这朱三找他出去喝顿酒回来就死了，当时我没能讹你，也没能找你，你也知道这事儿。你想大家都习武者，我老头也是习武的，喝顿酒就能喝死人吗？他死了把我孤苦伶仃扔到这儿，我活着还有意义吗？
有仇不报非君子，忘恩负义是小人。

想庄主，你应该知道这句话呀，对不对？那么这仇我势必要报，但是始终没有机会。我要贸然间就去找朱三报仇，找朱坤，我杀他，最后惹来是麻烦，也许杀不了他。因为这朱三金耗子他在咱们青云村里那是了不得的人物，属于三把手三庄主，所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就没碰他。赶上哎，昨一天他有人跑到我们家来了，是清风村的，我出于好心把他救了，我想把他送走，我不知道惹这么大事儿，我把他送走就算了。没想到我送他这个过程当中啊，金耗子把我截住了，这才勾起我想起我老头，我老头死的冤枉，我应该为我老头报仇，所以我把他打了。事情就是这么个经过。我现在啊已经准备好了，从里到外都换上衣服了。之前呢，说实话村长啊，我想跟你一战，你别看你认为你红风青面吼不得了，我想跟你比划比划。可是刚才你说的这些话，我一琢磨，那无谓之战也没有用，我赢了你，你赢了我，咱俩又没仇，平时你对我也不错，我就依了你，你找人把我绑了吧，我听你的，绑走你把我压到水牢，你想怎么办都行。可是老太太做好的是这种准备，她可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这事儿啊。那苏阿姨，我就对不起了，我要绑你了，来呀、啊、绑着。没喊没闹没吵吵，没说绑了抓人杀了，没有这个，来呀、啊、绑了。手下人也很文明，过来，哎，您背一下手，背手啪啪啪啪，肩突龙二背就给捆起来了，带走，带到十字街钟楼下买个庄爵绑上。说告诉埋个庄爵绑上，手下人这才把老太太苏锦就给带到十字街当街给绑这儿了，埋了个庄子，拿这儿要当刑场。老太太苏锦心想，怎么着，这就要杀我呀，这不要开刀问斩吗？十字街向上参刀吗？再看红枫回家了，没理他，回到家来，到朱三这屋，把有关人士都找来了，大家坐下来开会，包括二庄主红宇。老三呐、啊，庄主，我把人抓住了，是他，他承认了，他就是小飞刀苏锦，昨天打你的也是他，我把他绑在外头庄爵了，现在应该怎么处理？朱三乐了，庄主，这事儿我不能说，他跟我结下了梁子，跟我有仇，这事儿我说多了那就不好了，你们商量这事儿应该怎么办。红宇说话了，那怎么办，杀人呢，把他杀了。哥，这人必须得杀。我们现在什么时候，我们八宝紫金炉要八宝烈火炼神童，八宝烈火烧神童啊，我们借这此机会，我们要把清风庄拿下，清风庄也改名为青云庄，两庄连庄，把他的土地归为我们所有，把他的居民归为我们所有。这么多年了，那愁云跟我们较劲儿，就想跟我们一战，我们借这机会就把他拿下了，正好他吃里扒外，这叫以儆效尤，杀一儆百，杀鸡儆猴，所以必须得杀他，不杀他没法给三哥报这个仇，也没法让所有在咱们庄的这些习武人有个警戒，就是说我们青云庄不是省油的灯，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做点坏事溜了就溜了，也得告诉他们我们是什么身份。是啊，我也是这么认为。老三，二庄主说的对，杀完了呢，杀完了这事儿我们应该怎么办？再看朱坤坐起来，这

小子，号称小诸葛，闲着呢，聪明，他坐起来了。那庄主，你既然这么说，咱哥们出一场，二庄主也同意杀，你也同意杀了，我就给你出个招，把他杀了，把他脑袋拿下来，装个礼盒里，装到礼盒里，用锦缎包好，找一匹快马送到清风庄给愁云，就跟他叫这板，他就因为向着你死了，谁向着你都得死，包括你清风庄所来这些什么侠客剑客隐士御史居士高人，有一个算一个，向着你背叛我们的都是死罪，这叫快马送人头，您看怎么样？好，好，那是拍案而起呀！洪峰觉得说的对，说的完全对呀，这样也是给这个愁云下了一个请柬，让他来八宝紫金炉前看看，叫八宝烈火炼神童，八宝擂也正式开擂。八宝紫金擂，这擂台正式召开，好好好，好主意，好点子，我希望这样。那好吧，那咱们就把这个苏老太太给他杀了。苏锦，好吧，大家呀就到外边了。这时候钟声就响了，十大街有钟啊，这一敲钟，全这个镇的人全得来呀、啊，全庄的人全得到这儿来，这有事儿了。就听那钟咚咚咚咚咚，人们哇都聚集在这十字大街这儿来了。这一庄之人互相都了解，一看呢，十字大街这儿绑着老太太苏老太太苏锦呐、啊，别人都知道她叫苏老太太，没人知道她叫苏锦的。这时候，有人给摆了一张桌。摆了一把椅子，一会儿大庄主洪峰坐这儿了，看人来的差不多了，洪峰才站起来，刀斧手准备，告诉刀斧手准备，这是苏锦万没想到的，不审不问，说杀就杀，说宰就宰，嗨，你们这什么行啊，可是自己又不能辩驳，还有一线希望。小飞刀苏锦心想，是不是吓唬我呀、啊、不可能啊，你说宰就宰啊，我也没把那个三庄主杀了，我只是打他一飞刀，这一飞刀也不致命啊，那两飞刀他都躲过去了，干嘛杀我呀，什么罪过啊，百思不得其解。庄主这才说，诸位啊，这位是小飞刀，姓苏，叫苏锦，若干年前是这么回事，在江湖上血雨腥风，兴起了很大的风浪，后来他归隐了，来到我们这庄子，庄子这叫巷，始终大家不知道他是习武者，也不知道他有这么大的能耐，也不知道他是苏锦，大家都知道他姓苏吧，对对对，谁知道他叫苏锦？没人知道。昨天晚上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这么回事，他应该怎么办？所有的庄里人都得向着庄主啊，这么多年来就是庄主招过来的，吃的喝的拿的用的什么没有啊，要啥有啥，这庄主对我们这么好，现在能不捧庄主这场吗？杀他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这就喊上了，哎呦，喊的这声大呀，一声比一声大，这老百姓车一喊，就更给这洪峰加了把力气。洪峰乐，看见吗，姓苏的，这就是我们的庄民，我们这些庄民都向着我，就你一个人吃里扒外，那对不起，刀斧手准备手举刀落杀人，好快马送人头，才引起八宝紫金炉内烧殆尽。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视台，
1: 调频92.6兆赫，
0: 调频92.6兆赫，
1: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0: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远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他笑了，笑什么？此乃天赐我一子啊！文王百子吗？文王奉旨进京的时候，他正好有99个儿子。走在燕山这会儿，一声霹雷震出一孩子来，就是雷震子。那么这算是西伯侯第一百子啊。与此同时，哎，在这场院里有人念了一声无量佛，来了一个出家的道人。呵，好一派道骨仙风啊，举止非凡呐、啊！见西伯侯深施一礼，说贫道乃终南山玉珠洞的洞主云中子是也，恰逢我从燕山这儿经过，看侯家千岁喜得一子啊。侯家进京面君，带着这个娃娃很不方便，我想把他收在门下作为弟子，等千岁你呀、啊、灾出难满之日回归西岐的那一天，我再把此子送还，不知千岁意下如何。哎呀，多谢仙长。西伯侯双手把这个孩子捧到了这个道人的面前，云中子接过来了。云中子一笑啊，这娃娃也笑了，把旁边家人吓一跳，心说这小孩都神了啊，这再待会儿他能不能从怀里头下来，坐在这儿陪着我们侯爷跟这个仙长聊一会儿啊，这都没准儿。云中子啊是特为这个娃娃赶来的，哎，在燕山这儿他是巧遇西伯侯，喜收了弟子，就这小娃娃给他起名就叫雷震子。云中子说得很清楚，说等侯家千岁灾出难满回家那天，哎，我让这孩子来接你。哎呀，西伯侯是一再道谢呀。这位仙长把小孩往怀中一抱，哎，告诉西伯侯，千岁你要多多珍重，然后告诉这些家人，你们要好生伺候，然后唰啦把手中拂尘这么一摇，哎，一阵香风，这人不见了。家人们一瞧啊，这趟门没白出啊，咱算开了眼了，好嘛，咔嚓一个大雷，这就出了个娃娃，不知道这娃娃从哪儿来，而且千岁还就认他为子，凑100个儿子，这就够玄乎的了，又来了这么一位道长，三言五语把这孩子给抱走了。哎呀，那咱们千岁咱们赶路吧。哎，西伯侯一看该上路了，他们就来到了朝歌城。正因为在中途收了这么一个雷震子，所以晚到了两天。哦，先前来的那三位侯爷把这个西伯侯姬昌给接到了金庭驿馆，是置酒款待。几个人呐、啊、都猜测万岁把咱们调回来到底是为什么。到了这个朝歌城之后，奇怪的是武成王也没派人安排，改了这上大夫费仲了。

里有跟费仲莫逆之交的，有跟费仲根本就不认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每次来接待咱安排的都是精英殿帅老将军鲁雄，可是呢，鲁雄也没朝面。几位侯爷，千思万想也想不到杀身之祸就在眼前呢。让他们几位在这休息三日，第四天纣王亲自召见，说是召见，几位连皇帝的模样都没看见，只有一位殿头官宣读了一道旨意，说是这几个侯家呀都心怀叵测，居心不良，有意谋反，今天把他们调进京师，一律问罪，立即就把东伯侯姜桓楚和南伯侯鄂崇禹绑出午门给杀了。四个侯爷留下俩，一个是西伯侯姬昌，一个是北伯侯崇侯虎。北伯侯那是由费仲游魂给保下来的，西伯侯姬昌呢，那是由首相比干呐，还有微子季子、微子启、微子衍，连武成王黄飞虎跪在寿仙宫前力保，说姬昌是一位贤侯啊。他镇守西岐，受万民拥戴，无罪问斩，天理难容。万岁要不恩赦了姬昌，这些文武都不起来，一直想跪死在宫廷之中。纣王也没辙了，他跟这个费仲游魂商量了商量，那这样吧，留姬昌一条活命，可是也不能让他就这样大大咧咧的回西岐，回到西岐他肯定反喽，怎么办呢？先把他囚起来，找个地方把他关起来算了。把西伯侯给关哪儿了？关到有里。这有里在什么地方？故址啊，在河南汤阴。合着就把这四位诸侯都给处置了，只有北伯侯在京城住了几天，安然无恙的回去理事去了。那三位就算全完了，哎呦，可了不得了！消息已经传到了东鲁，姜文焕当时就反了，统雄兵40万大战游魂关呐，要夺取昏君纣王的江山。南都的那位南伯侯鄂崇禹的大少爷鄂顺呢，听到这个噩耗之后，立刻带家几十万大战三山关，好吗？东南两路侯爷同时举兵进发，要把朝歌城给平了。哎呦，这些子可就乱了，这个京都朝歌也不平静。怎么回事？近日啊，把经营殿帅鲁雄啊给忙得不亦乐乎。老将军鲁雄忙什么呀？嗨，这京都出了几件大案，这几件案子都非常啊蹊跷，跟谁说谁也不信。什么案子呢？说出了个诈骗犯，这诈骗犯呢有点邪性，他也不是说冒充什么什么什么部门，冒充什么商贾到你这骗俩钱，不是，正了八经大大方方，高居四马，坐着车到你这个店中来买东西，什么金银首饰啊，什么彩头彩缎啊，这个高贵的摆设呀，大小事物啊，他见什么买什么，买完之后当时扑通一下一个包裹往你那柜台上这么一放，呵，大块的马蹄金，小块的马蹄银，不是金子就是银子，现钱交易啊，多少钱当即算账，
而且还不带砍价的，哎，要多少钱给多少钱，掌柜的都乐懵了。哎，不容易碰上这么一位大买主啊，哎，就闹腾了好几天。怎么说出了骗子了呢？等把买东西这位这钱都留下之后啊，头天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那金子银子闪闪发光。第二天早晨再看呐，哎呦，这包皮里包的刨去砖头就是石头子儿。哎呀，这些山谷全都咧了嘴了，怎么这怎么回事啊？跟谁说谁也不信呢，怎么我明明都看了，有的是拿秤腰的，有的是拿等子等的，还有那仔细的掌柜的把那个金子拿过来用那牙咬咬一咬，确实啊是真金没错，那怎么一宿同风就变了呢？这不是出了邪了吗？这不是一传十，十传百，首先是在老百姓当中传开了，慢慢的这个官员们也都知道了，经营殿帅鲁雄受不了了，案子都集中到他这儿来了，把老头忙了个不亦乐乎，他一个人忙不过来了，把手下人都打发出去了，哎，捉拿呀这个骗贼，打发出去的人还不够用，现解宫里边御林军中接来了朝雷朝田，命这哥俩化了妆带些公差满城啊找这骗子，只要你们看见甭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提了包哎，进这个店铺买东西就把他给我扣留起来。嚯，朝歌城热闹了，是大街小巷全是便衣啊，哎，找这骗子大找了好几天也找不着，那上哪儿找去？这骗子不是别人，谁呀？申公豹。他一会儿一变呢，忽而变成一个老者，忽而变成一个年轻人，一会儿是胖子，一会儿是瘦子。他觉得这事儿挺好玩，可把这些商家给坑苦了。但是申公豹挺坦然，坦然什么呀？这算得了什么呀？我就是改了点嫁妆呗。比当今天子杀妻灭子害诸侯强多了，所以啊他是连玩着带闹着把这个朝歌城啊给折腾得乌烟瘴气。鲁雄手下的官兵啊，哎呦，光是这个画影图形啊就折腾好几回了，按着商家描述的这模样，哎，画出个像来刚挂上说不对，又变成小伙子了，还得把他改喽。申公豹这乐呀，还太好玩了。申公豹办什么嫁妆？他不是给那个轩辕坟的玉石琵琶精提了个亲吗？自己是个大媒人呢，媒人总得有个样啊，我得好好的呀，把琵琶精给陪送陪送。所以他才呀骗来这么多东西，折腾好几天了，他也有点累了。这天他就找了个山坡，哎，往青石上一坐，往后边这棵古柏上这么一靠，闭目养神。忽然间呢，申公豹就觉得有一股子异香扑鼻，怎么这么香啊？他抬头这么一看，哟，由他头上飘过一块彩云，他注目往云彩里头这么一瞧，嘿，老朋友，哈哈，师兄请留步。他扬起手来打了个招呼，云彩里的这位仙人正往前走着呢，听有人叫他，回头一看，哎呦，真不是外人呐，是自己的师弟，他赶忙一拢云头下来了。这位大仙是谁？这位大仙可了不得了，那在十二大弟子之中名列前茅啊，
玉虚宫元始天尊，驾前不是有12个大徒弟吗？这就是其中之一位，他就是乾元山金光洞洞主太乙真人。呵，哥俩一见挺亲热，真人觉得奇怪啊，哎呀贤弟，我怎么在这儿遇上你了？哎，别提了，小弟我呀流落凡尘了。哎呦，太乙真人呐，心里很难过。啊，贤弟呀，要不这么着吧，你在这儿等我两日，我去办点事情，回来之后，我把你呀带上乾元山，你上我那儿去吧。哎，不去不去。那么你在这儿干什么呢？哎，我给人家说亲呢。太乙真人差点气乐了，怎么回事？你可真有闲心，给谁说亲呢？哎，女方您就不用打听了，我一提这个男方您就知道了。真人真想问一问，这男方是谁呀？你知不知道四海龙王？我当然知道，四海龙王之首，那就是东海龙王傲广啊，那是我的老朋友了。傲广有3个少爷，大少爷二少爷都早已结亲了，唯独他的三公子傲丙，玉皇大帝已经加封他为行云布雨的正神了，就是还没有70呢，我呀给他张罗了一个。说了半天，我不是问你了吗？这个女方是谁？哎，师兄您就不要往下再问了。申公豹怎么不说呀？他不愿意在太乙真人面前提这三妖。哎，我申公豹再不怎么样，可是我是神仙行列之中的一个大仙呐，总跟这些妖怪打得火热，那太乙真人瞧不起我，那太有点跌份了啊，所以他不说。他问起太乙真人来，哎，师兄，你忙忙叨叨的，不在洞府里头念经，你这儿干嘛去？太乙真人啊，是非常诚实的一个人，他不会说谎。他说我这是啊，奉师命，哎，去送这个灵珠子下凡。哦，灵珠子我知道，哎呦，那可是老兄你的镇洞之宝啊，能不能叫我看看？当然可以。说着，太乙真人由怀里掏出来一颗明珠，哎呦，跟这大个山核桃似的，闪闪发光啊，光华炯炯，光华夺目，一般凡人看不了，要一看呢，当时能把眼睛给刺伤了。申公豹没关系，因为他道业不浅呢，瞪着眼瞅一时辰也没事啊。只见这颗宝珠啊，在太乙真人的手心里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一个劲儿的直转呢。申公豹摇了摇头，嗯，名不虚传呐。他伸手要接过来，太乙真人把宝珠揣起来。哎，师兄，你想把灵珠子送到哪儿去啊？太乙真人这个人呢比较诚实，他不会说谎，就告诉申公豹，我奉师命想把宝珠送到陈塘关。哦，申公豹点了点头，他扬起脸来想了想，嗨，行了，师兄啊，我来代办吧。太乙真人一愣，贤弟，你怎么代办呢？我给你捎了去就行了，正好我办的这些嫁妆啊要送到九曲河，九曲河就归陈塘关管，就在他的地界上，而且九曲河下那就是龙宫啊，
你看天下竟有这样的巧事。

你说吧，把灵珠子送在谁家？”太乙真人想了想，我准备把他送到镇守陈塘关总兵官李靖家里去。啊，知道这人，他也是仙人的门生，嗨，都不是外人呐、啊。提别人不知道，提李靖我可知道。他现在两个儿子还在跟我的师兄弟那学艺呢，你就甭跑了。我把这事儿啊带着手就办了啊，给我吧。太乙真人一听，那可不行啊，贤弟呀、啊，我是奉师命前去送子，那怎么能教你代办呢？你看，你看，申公豹看着太乙真人摇了摇头啊，他又叹了一口气，唉，你还是拿我当外人呐。是不是你听说师父把我开除了？其实这事儿他不怨我呀，啊，老师在这方面他做的不对。太乙真人听到这儿啊，赶快把话岔开，就不想跟申公豹再说下去了。嗨，师父也有师父的难处，现在老师啊正在咱们这些兄弟当中选一个人，让他下山去斩将封神。我听说呀，已经选中了。申公豹一听，什么？选中了啊？你说说，选的是谁？贤弟，恐怕你也能够猜中，他就是咱老师碧山门的老徒弟江上姜子牙。呵。一句话气得申公豹三时辰暴跳啊！选谁不行，单选个凡夫俗子？行了，师兄，冲你这句话，我要把姜子牙杀掉，我替他去封神。申公豹巧遇太乙真人，一问才知道，真人此次下山来啊，是护送一个大仙叫灵珠子，让他转世投胎。哎呦，灵珠子的来头可不小啊，申公豹听着津津有味，他跟太乙真人商量，哎，师兄，你就把这个灵珠子交给我吧，我替你跑一趟怎么样？哈哈，不行不行。真人一听，这是我奉师命来送啊灵珠子，怎么能随便给你呢？哎，申公豹冷笑了一声，你们呐，哎，师父说个什么，你们就100%的无条件的遵从啊。那当然，这人一听，连凡间都讲究啊天地国亲师啊，此为人之五伦呐、啊，连凡人都讲究，那何况咱们当神仙呢？哎，兄长说的有理呀、啊，那你就该怎么听就怎么听吧。说着说着，就把姜子牙下山的事儿说出来了。太乙真人在这些群仙之中啊，是一位诚实大仙，他不会说谎。他也不看看对象是谁，哎，他就跟申公豹一五一十的全说了，说师父啊，玉虚宫元始天尊要派姜子牙下山了，叫他去斩将封神，那么替师父呢办这件大事，这是老天预批的呀，啊，惊天动地，那当然。太乙真人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就是兄弟见面了，那么得说说话吧，哎，就把这些知道的事儿啊随便跟申公豹说说。谁知道申公豹火了，他大发雷霆，简直几乎到了顿足捶胸，他指着这个昆仑山

就是没骂出来，他不敢，他埋怨他老师。咱这个师傅啊，元始天尊呐、啊，他确实老糊涂了。你派谁下山斩将封神不行啊？干嘛单派姜子牙呀？他是个凡夫俗子啊，30多岁才上山学道，屈指算来40年了。他会什么呀？他，据我所知，他就会啊，什么挑点水啊，浇浇那个桃树啊，打扫打扫卫生啊，他什么都不是。要这么说呀，我得去找师傅理论理论。我一气之下，我能把姜子牙灭了，我去封神。哎呀，太乙真人后悔了，怎么你看我跟他说这干什么呀？先帝啊，你何必发这么大脾气呢？你不知道为什么老师把你赶下山来呀、啊？不就是你说三道四的吗？啊，唯恐天下不乱，人家随便说话声音大点儿，你都凑合过去听两耳朵，你以为人打起来了，你想看看热闹，你这什么脾气啊？这是。好了好了，申公豹一听，你别数落我了，刚才我不跟你说了吗？我替你送灵珠子。不行，你甭送。哎，那也好。哎，我可告诉你啊，师哥，咱们俩在这师兄弟当中感情比较深，我呀瞒着欺骗这些黎民百姓还不容易吗？啊，老百姓最实惠，给个棒槌就认真，我说什么他们听什么，结果呢我就弄点啊砖头瓦块，哎，吹上一口发气变作金银，我就把这所有的珠宝首饰就全买来了。呵，太乙真人真想抡圆了给他个嘴巴，气得老真人一想，我别跟你废这话了，你不应该做这种事啊。嗯，不管怎么说你也是一流金仙呐、啊，先帝，你这太不像话了，要让师父知道非得按门规处置你不可。嘿嘿，申公豹笑了，现在他处置不着我，怎么他把我开除了啊，把我炒下山来了，我现在啊是自由仙呐、啊。哎，要不这么着得了，我护送你去送灵珠子。哈哈，算了吧算了。太乙真人不再搭理他了，一跺脚，腾的一下架起祥云，他走了，把这位太乙真人气得迷迷瞪瞪啊，也不知走出多远，收住云头，他下来这么一看，哎，自己不由得一愣，这个地方真挺好啊，啊，哎呦，你说，青青的高山，波涛碧水。一打听这是什么地方啊，是陈塘关。哦，太乙真人不由得点了点头啊，怎么我知道这陈塘关呐、啊，这地名可太响亮了，九河下哨啊，正守着海口，离东海龙宫最近，这儿有一条九曲河，这个地方归东海龙王敖广所属，就是归老龙王敖广管的。陈塘关可不归他管，陈塘关单有一位总兵，此人姓李，叫李靖。李靖感情是陈塘关的总兵。说了半天，这陈塘关在哪儿啊？陈塘关的故址啊，就是现在的重要水旱大码头，世界知名的天津卫。为什么太乙真人那么对这个地方这么熟悉呢？因为他熟悉李靖。总兵李靖啊，是西昆仑渡额真人的弟子，他曾经学过道，后来因为学道未成，哎，渡额真人就把他打发下山了。他到这儿啊，

到了陈塘关这儿啊，就做了这个总兵了。那么现在呢，就算是幽纣王驾下之臣。太乙真人来的这时候啊，不算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东伯侯、南伯侯造反了。东伯侯大战幽魂关，幽魂关吃紧；南伯侯大战三山关，三山关也闹的呀，是水泄不通。这陈塘关这儿呢，特别紧张。如果这两关有什么闪失，那李靖都是有责任的，他是昼夜操练人马。太乙真人想在这儿耽误两天，看看李靖。还没等见着李靖呢，他就听到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还是关乎李靖家里的事儿。什么事儿啊？哎呦，事情虽然不大，但是闹的是满城风雨。陈塘关四乡八镇、水旱码头，哎，所有的地方吧，黎民百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是个什么事儿？说是李靖的夫人呐、啊，这位李夫人，怀胎有孕，是已经呢怀胎三年零六个月了，那就算是三年半了吧，是瞪眼不生。哎呦，请了不少的名医诊治啊，来这诊治这么看呐、啊，这汤药啊就甭提了，光这个汤药吃了有好几车大概是。但是呢也没见好，该不生还不生，都奇怪夫人那么怀孕这是什么孕呢、啊、哎呀，日子一长，这个不好的话就传出来了。所谓不好的话是什么呢？就说夫人呐、啊、这个胎怀的不好，哎，是个阴胎，是个怪胎，有的甚至就说呀是个妖胎。啊，陈塘关总兵李靖夫人怀了妖精了，那这不一大新闻吗？这不是把夫人闹的呀寝食不安。那么这个总兵府里里外外没有为这个事情不发愁的，李靖连兵都练不下去了。哦，太乙真人一听倒笑了，他笑什么呀？哎呀，这么说我来的正好啊，这趟山我没白下，这次路也没白跑，说明啊灵谷子有地方脱生了。他就到这个总兵府来拜见李靖。李靖一听说什么人，哎呦，感情是金光洞洞主太乙真人来看我，曾有一面之时啊，那是一位成名的大仙呐、啊！哎，赶快有请。李靖只要一见出家人，是非常客气。李靖今天一听，哎呦，是太乙真人，这简直慌慌张张的，披着衣服就出来了，迎接真人，见面要十大礼，真人双手相搀，哎呀。总兵何必如此客套呢？啊，贫道从此经过，特地来看望看望你。哎呀，多谢仙长啊！李靖把真人给请到屋里来，沏茶备饭，这样倒好，全省了。怎么，太乙真人他不动烟火呀？你什么好吃的，他只是看看，看看就完了啊，神仙嘛。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心到神知，上供人吃嘛。李靖啊，也不敢勉强强求，那么就陪着老真人在这说说话吧。老真人就直截了当问李靖说，听说夫人身怀六甲啊，已经三年零六个月了，因何不生？哎呀，一提这事儿啊，又把李靖这烦劲儿给勾上来了。李靖一肚子话跟别人都没法说呀，啊，在陈塘关这儿，他举目一看。

那从这个军营之中来讲，也就说从官场说吧，他比谁都大，见人大一级，他跟谁说去？跟家丁有什么说的呀？也没有几个知心的朋友，说在一块聊聊天，诉诉苦。老真人今天问起来，他就把这个事儿啊跟真人说了。我正在为这个事情犯愁呢，我真想啊抽出空来上趟西昆仑，请教请教我的老师。大概呀，我夫人怀的是妖胎鬼胎呀，再不就是什么什么病症、顽症，还是怎么回事？哎呀，太乙真人一听，不要胡乱猜测了，我给你道喜了，不出3日啊，你的夫人就会给你生一贵子。哎，真格的，李道友，我还没问你呢，你几个孩子啊？李靖实话实说呀，我膝下只有2个儿子，

镇的二儿子叫木吒，他拜谁了？拜到九仙山白鹤洞的洞主普贤真人，还有一位慈航道人。这就是啊，世世代代人们顶礼膜拜的那三大士。这时候这师兄弟三位啊，还是玉虚门下十二大弟子的成员呢，后来呢就拜入了佛门。今天李靖啊不敢隐瞒，哎，就把前后的事情跟老真人都说了。太乙真人很高兴，说你这一说呀，我就都想起来了。这样吧，等您这个贵子降生的时候，哎，我就把他收为弟子得了。哎呦，李靖一听，那我可巴不得的，但有一样，能生吗？他现在还怀疑呢。真人想了想，告诉李靖差不多吧，但是你要跟你的夫人说一声，当此子降生之时，我可能啊，前来探望探望，也可能进屋里去看看，这个请你的夫人不要惊恐和避讳。李靖听着有点玄乎，哎，招待了一番这位老真人，他不吃不喝就这干坐着也不行啊。太乙真人一看啊，你这还有好多公事要办，哎，我先行一步，过两天我再来。送走了太乙真人之后，李靖就把接待老真人这些事儿跟夫人都讲了。殷氏夫人听完之后啊，半信半疑，是不是有这么码事儿啊？你说你不信吧，丈夫还是仙人的门下，你说你信吧，我还能生贵子吗？哎，真的过了没有三天，这天的晚上，哎呦，夫人有感觉，肚腹疼痛，可把这些仆妇丫鬟们给乐坏了，那真可谓是惊喜万分呐、全都给夫人道喜，是不是婴儿要降生啊？啊，赶快请接生婆。殷氏夫人呐、紧闭双睛在床上躺着，正在这时，只见帘笼这么一挑，从外边进了一位出家的道人，高挽发短，身着红袍，手里头明晃晃亮晶晶拖着一件东西，笑呵呵的走进来，把殷夫人吓了一大跳。这什么地方？这是内宅呀！啊，即便我家将军再怎么说重视这个佛门道教，哎，你也不能轻易往后宅这乱闯啊。这屋子眼看成产房了，那出家人哪能往这地方溜达呀？夫人想责备他几句，但是一看这位道人满面春风，他首先告诉夫人，殷夫人不要动怒，你呀、请接贵子，啪抬手就拽给夫人一件东西，一下扔在这夫人怀里了。夫人机灵打了个冷战，哎，娃儿降生了，再找那位道人呐、踪影皆无。哎呦，可把这些仆妇丫鬟吓坏了。怎么接生婆刚醒来呀、还没等进屋呢，怎么孩子降生了？都得来看看，这不看则已，一看呢、吓昏了六个。怎么了？夫人生下来的不是一个孩子，是整个一大肉球，这球满地乱咕噜，而且是随风掌越滚越大，后来到多大个了？您看那杂技团里边狮子滚绣球，那狮子踩那球没有，比那还大一号呢，那还不把仆妇们给吓死啊？连殷氏夫人都昏过去了。有人呢急急忙忙就禀告了李靖，李靖一听啊，提着宝剑就跑后边来，进屋一看，那肉球还在那滚呢。奇怪的是什么呢？奇怪的是满屋异香扑鼻，特别香，比檀香还香，香气袭人，而且是红光一片，红的就像突然起了这么一把大火似的。李靖心想，怎么样啊，怀胎三年半。

到底儿生下来个妖怪呀！气得他呀，一个高就奔屋里来了。那肉球啊，在他眼前滴滴溜溜溜溜溜的转悠。李靖不由分说，举剑就劈，咔这么一声，嘿，这一剑劈在那肉球上，嘎巴脆，倍儿响，啪一下，这肉球就崩开了。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腾的一下，由打这个肉球里蹦出一小孩来。这小孩啊，年纪有个三四岁的样子吧。哎呦，这招人喜欢哦！黢黑黢黑的小头发，前发齐眉，后发盖坑啊，梳着两个小抓髻，细眉毛，大眼睛，鼻如悬胆，口似涂朱，元宝耳朝。哎呦，那皮肤啊，粉嫩嫩、肉嘟嘟的，真是三月桃花、六月荷花，那么招人喜欢。他系个小红兜兜，在左臂上戴着一只金镯子。只见这小孩在屋里来回跑了两趟，那小腿一蹬，噌的一下上了床了，一头就扎到了尤夫人的怀里。夫人刚刚苏醒过来。他紧紧把孩子抱在怀中，夫人是惊喜异常啊！李靖也傻了，他站在那儿浑身发木，手这么一麻，当啷一下宝剑落地了。有仆妇赶快把这剑给捡走了。就在这时，院子里有人哈哈大笑啊！李靖出来一看，哎呦，感情是太乙真人！哎呀，老真人！您怎么会去而复返呢？哎，将军，你我有言在先呢，我是向你化缘来了，就化你这个贵子做我的门生，保出来我看看。李靖赶忙把孩子抱出来，只见老真人抬起手来，照这娃娃的顶门，啪，就狠击了一掌。陈塘关哪吒降生，哎，他刚刚降生不久，那么太乙真人就来化缘，感情他已经和李靖都约好了，只要贵子一降生，就算是我的门下，我收他做徒弟。哎，今儿真来了，李靖把孩子抱出来，叫老真人看看，老真人挺高兴啊。接过孩子来，端详了半天，然后抬起手来，就照着这孩子的顶梁，啪就拍了这么一巴掌。这巴掌拍的，李靖啊差点晕过去。怎么回事？他多大个孩子呀？你哪能这么打呀？我的天！就不用说这么一个刚生下来的娃娃。那就是膘虚壮汉，您这一五花鸡顶，也能把天灵骨给打碎了吧？您慢着点儿。道人笑了，再比这力量大上10倍，此子也无妨。就再大10倍呀、啊，也没事儿。李靖听着都悬得慌，为什么好端端接过孩子来？给了这么一巴掌，这一巴掌打完之后啊，这娃娃冲着太乙真人笑了，感情他认出老真人来了，感情刚才那一巴掌啊，那是给他开窍呢。真人告诉李靖，将军不必担忧，我是在给这娃娃开窍，开窍都这么开呀、啊，那要学乖呢。得脱层皮呀、啊！你说怪不怪？这一巴掌敲完了，这孩子乐呵呵的跪在地上，给真人磕了仨头，口称恩师。哎呦，孩子不张口说话还好，这一说话呀，简直是口齿清晰，语言动听。哎呦，说话比唱歌都好听。李靖可乐坏了。当时太乙真人给孩子起了个名字，他跟李靖商量，
说您的长子叫金吒，次子叫木吒，那么这个孩子呢，就叫哪吒吧。李靖不知道怎么感谢这位老真人啊，他想挽留真人住在陈塘关啊游玩几日。真人婉言谢绝了，我要回洞中诵经，不能在此过多耽搁。哎，跟李靖告辞。那哪吒还有点难舍难分的呢。李靖把太乙真人给送走了，回来这府里可就热闹开了。怎么呢？哎呀，大伙是开始的时候那简直惊恐万状，眼看要天塌地陷了，个个愁眉苦脸，人人紧锁双眉。可这回呢，这家伙夫人生个大肉球啊，那老爷一见皮开之后嘣一下蹦出小孩来，哎，这孩子下生就会讲话，满是乱跑，非常天真，是特别活泼呀，人见人爱呀。哎呦，把殷氏夫人呐、给喜欢的不得了，不知道怎么稀罕这个孩子好了。生下来就像七八岁的啊，刚一降生没过三天就开始念书了。甭管什么书，只要让这位少爷一看是过目成诵目览十行，是一念就会，是一会就记住，而且是倒背如流。不仅呢习文，而且练武。哎呀，何府上下一致称奇呀、咱不用说见，听都没听说过。那么有帐前的一些个副将就给李靖出主意。出什么主意？哎呀，将军，咱们得好好庆祝一番呐、这位少爷可是非同等闲，按照这个老理儿讲呢，孩子降生啊是贺三天、办满月、庆百日，有钱人家都得这么热闹热闹，何况您镇守一关的总兵大人呢，咱们得办办呢。李靖摆了摆手，列位都是一番好意呀、我非常清楚，按道理说是应该热闹这么一番，但有一样，时局不稳呐、东南两路诸侯关关紧迫，国家正在到处调兵遣将，我不敢有一日偷闲，所以啊咱就别办了，咱自己家里啊乐呵乐呵就得了。这一乐呵呀，大概有一个半月也没踏实下来。就在哪吒降生的那年夏天呢，陈塘关地区特别热，热得都邪性，那时候也不讲什么摄氏多少度，大概啊那么妖摸着也有50度上下吧。是不是那诺尔尼诺就是从哪吒降生那年兴起来的，反正多少有点关系，把这个哪吒给热的呀，怎么待着都不得劲。这夫人心疼这个老儿子呀，就让好多仆妇家人呐、换着班给他打扇，弄了六方冰，天天啊弄冰镇着，哪吒也搅不出凉快来。忽然间哪吒心生一计，他跟这个管家李兴商量，哎，我说兴儿、三公子，这么热的天儿咱们就在家里这么猫着呀，我说咱陈塘关这儿有没有凉快点的地方啊？李兴想了想，公子，不瞒您说，凉快地儿是有，出城不远就是九曲河，有河水的地方，反正这么说吧，有水的地方它就显着凉快，咱是不是上那儿去溜溜去，
树林子一坐啊，哎，和风这么一吹，肯定热不着您。哪吒一听，哎呀，有这好地儿，你怎么不早说呀？李青一听，不行，你看我多嘴多舌，怎么我这么说出来了？您可千万别去，因为什么呢？老爷夫人肯定都不让，那不放心呢。嗨，有什么不放心的？我都这么大了，还有你陪着我。这么办，我跟夫人说去。哪吒跑到后边来，禀明了夫人，说他要出去啊，到九曲河凉快凉快。夫人放心不下，可是呢，哪吒还没有张口求过母亲。今儿个呀，一看孩子热成这样，热得小脸通红，夫人也怪心疼的。这么着吧，你父帅正在练兵，他也没在家，他在家恐怕呀是绝对不行。那你就不妨啊去玩一会儿，可有一条，你可得早早回来。别等你父帅回府之后，要是一问你，你不在，他非怪罪不可。哪吒都答应了，呵，把哪吒乐的呀不得了啊，带着家丁李兴由打帅府出来，奔着九曲河方向，离城不远，几里路。等来到九曲河这儿，哎呦，这儿可太凉快了。哪吒到了这树林子这儿，噼里啪啦把衣服也甩了，就系了个兜兜，往地上一躺，哎，真挺美。躺了一会儿，哎，他听耳边哗哗的响声，这是水波浪一拍打那个岸边发出来的声音。哪吒一看，哎，我还说城里百姓傻的，我呀也不够灵，怎么这么清亮的河水，喝不下去洗个澡呢？李兴啊，来来来，你在这儿给我看着东西，我洗个澡。可把管家李兴吓坏了。我的三公子，这可不行啊！怎么，您会水吗？您洗澡，那要洗出点什么意外来，我怎么担当得起呀？吓得李兴都要跪下了。哪吒一看，你看你干嘛吓成这样？我这不跟你商量吗？你放心，我就在河边这儿涮涮，那深的那地方我不去，其实去也没关系，这个小河岔子根本淹不着我。哎，不管怎么说，您千万别往深地方趟，您就在这边上撩着水啊，擦擦洗洗就得了。好了好了，哪吒怕李兴着急，哎，他奔河边这儿来了。李兴啊，把这树林子边那儿有块石头，他就往那一坐，瞪着俩大眼睛看着哪吒。哪吒还没到河边呢，他那儿就嚷嚷："你小心，公子啊！"您千万小心呐！我说你贫不贫呐？我这还没着着水呢，你就嚷嚷，嚷什么呀？岂有此理！哪吒蹲在这儿，用那小手一撩这水，哗哗，嘿，真好啊，水似清泉呐！哪吒就下去了。这个河边的水还真不太深，也就是啊一米来深。哪吒呢，确实会水啊。他腾的一下往里边这么一跳，嗨，在水里头游了三圈，然后上来，他特意让李兴看看，你看见没有，这能验证我吗？李兴不看则已啊，这一看呐，简直把他惊呆了。怎么回事？我们三少爷这水性太大了，好嘛，这游五六天没练过，他下去就飘着，你说邪不邪性？哎呀，三公子，您这水性真棒啊！看来啊，我还得跟您学学练练。嗨，你可呀，差太远了。行了，这回你放心了。哪吒高高兴兴，扑通一声，又跳下去了。跳下去之后，他也没带毛巾，干脆，哎，我就拿这个兜兜擦擦得了。他把这兜兜解下来，
是连抡带甩，一擦在身上，可了不得了。怎么了？李青在岸上站着瞪眼瞅着，只见咱们这三少爷把这小红兜兜这么一甩呀、啊，一眨眼的功夫，啊，这九曲河水全红了。哎呦，就像投了多少盐色似的，投了多少颜料，怎么能红得这样呢？红得吓人。不仅红啊，他这个兜兜不抡还好，怎么一抡呢、啊？只见九曲河是波浪翻滚，哇，一浪比一浪高啊！那浪掀起来都有几丈高，把李行吓得俩腿腾腾腾腾的一个劲儿的打颤，扑通一下，他趴那儿了。少爷，你快上来吧，别抡你那个兜兜了。谁也不知道，哪吒这个兜兜和他胳膊上戴的那镯子，那是乾元山金光洞两件镇洞之宝啊。那兜兜叫混天绫，那镯子那就是哪吒时刻不离的乾坤圈呢、啊。小小的九曲河，哪儿经得住这两件宝贝在这儿洗涮呢、啊？哪吒这么一抡那混天绫，光见那九曲河那个浪花掀起来两三丈高，还不算什么呢，水晶宫都要塌了，宫墙咔嚓咔嚓来回直晃啊，宫门也碎了，龙王待着那水晶殿呢、啊，稀了哗啦眼看就要坍塌，把龙王爷吓得扭打殿里跑出来了。他屈指掐算，算什么呀？是不是地震了？算了半天，没有啊啊！另外这地震，那上天也得给我打个招呼啊！即便天上值日星官啊，把这事儿给马虎了，那土地爷也得告诉我一声。这怎么一声不响，忽然间我这水晶宫就震动起来？他立刻呀，派鱼鳖虾蟹打探打探这镇元发自何处。有人来禀报龙王，镇元就在九曲河。哎呀，待我亲自去查看。龙爷要亲自到九曲河看看，被手下巡海夜叉给拦住了。哎呀，千岁，区区小事还用惊动您的大驾吗？带我去看吧。哎，龙王一看，你早就应该去看，因为什么呢？你是巡海夜叉，你巡没巡呢？啊，海里没什么事儿，河里倒闹事儿了，你这差怎么当的？巡海夜叉李干呐，也觉得脸上无光，他提着叮叮狼牙棒，就跑九曲河来。只见河水翻滚啊，哇，起了个大水塔一样，哗啦一下水哗往下这么一落，巡海夜叉李干上来了。这家伙上来就大吼一声啊，他冲着哪吒就过来了。谁家这么一个缺少教育的娃儿敢跑到九曲河闹事啊？他已经看见了，看见哪吒左背上戴着个金镯子，右手提着个红兜兜，哎，正在水里头涮呢，涮的这河水呀、啊、翻滚，巡海夜叉都站不住了，一劲直打晃。李干心说：“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儿啊？他拿着个小兜兜这么一涮，巡海夜叉都吃不住劲儿了，眼看要给涮趴下。这只是个小兜兜啊，这要拿件唐装呢？”那时候还没成立唐朝呢，李干心想，这要换件长袍，那我就得头朝下了啊！实在太可恶了，他举着狼牙棒就过来了，露头盖顶就是一下子。哪吒一个箭步蹦到一边去了，他这一狼牙棒把那地打了一个三尺来深的大坑，
他举着棒就追哪吒，左一棒

又一棒，打六十几棒，是一棒也没棒着。哪吒躲得还真快，他倒把哪吒给打乐了。怎么？哎，我说怪物，我可让了你这么半天了，你追着赶着打我，我也没理你，我不过就在河边这洗个澡啊。你常年在水里泡着，你搅不出来，这天多热呀、啊、我这刚涮涮兜兜洗个澡，你上来就行凶了啊。我可告诉你，你要把我打急了，我可就收拾你了。说着哪吒就把这乾坤圈摘下来，他把那金镯子在手里这么一晃，金光闪闪，绕眼夺神。孙海爷这里跟这么一看，这个小镯子不晃还好，这一晃呼的一下，个儿见大呀，啊，一圈比一圈大，一圈比一圈长，哎呦，眼看就像车轮一样了。这巡海夜叉连着急带上火，他也有点蒙了头了。你看这个形势，这场面，就哪吒这个举动，你还不跑，还等什么呀？可也难怪，夜叉自上任以来一帆风顺呢。啊，到处巡看，他巡海夜叉海啸他都不在乎，他还能怕这么个娃娃吗？可他不知道这娃娃是哪吒呀，他往前一追，真把哪吒火给斗起来了。一抖手，他把那圈就扔出来了。这一撒手可不得了，金光缭绕，瑞彩千条，山崩地裂，油头上带着一股劲风就砸下来了，把熊海夜叉吓得呀撒腿就跑，他想一头扎到河里去，来不及了。这么一声，一乾坤圈把巡海夜叉李干打了一个脑浆迸裂，当时就死在岸边那儿了。那水族小泥鳅看见了，哎呦，把夜叉老爷给打死了，吓得他滋溜的一下一溜小水泡就跑到水镜宫来了。是见着龙王爷放声大哭啊，他告诉东海龙王，巡海夜叉叫那小孩一咕噜圈给打死了。小泥鳅不认得乾坤圈，他看哪吒拿那玩意儿啊，跟那小孩们玩推那圈一样，说让咕噜圈把巡海夜叉给打死了。龙王越听越生气，一个小小的咕噜圈就能打死我巡海夜叉，你真是一派胡言。我说我去看看吧，不让我去，带姑亲自前往。且慢，随着一声喊，过来一员小将，父王，区区小事还用您大驾亲自去看吗？带孩儿去看看，把这行凶之人捉来见您。带马，把分水兽带过来。这位小将银盔银甲素罗袍，手提方天戟，胯下分水兽。这小将是谁呀？龙爷的三儿子，龙宫三太子敖丙，带着3000虾兵蟹将，哗啦一下杀出龙宫，到了九曲河了。今天这九曲河可热闹了，要河底朝天了。呵，那浊浪一掀呐，就十几丈高啊。等着水浪落下去之后，三太子龙眼这么一看，哦，就这娃娃呀。哪吒也看见了，嚯，哪来这么多人呢、啊、哪吒仔细这么一看，忽悠，当时可乐坏了。怎么，这眼前全是海鲜呐、啊、这趟九曲河我来着了。哪吒九曲河戏水闯了祸了，把巡海夜叉给打死了。这下可惊动了东海龙君，他立刻派三太子敖丙带着虾兵蟹将到九曲河问罪呀、啊。龙王三太子敖丙大
带着他的人马到九曲河这浮出水面，可了不得了。九曲河从来没掀过这么大的浪，那真是白浪拍天的，这个惊动可太大了，这个气势也与众不同啊，吓得呀那管家李兴早就背过气去了，倒是把哪吒呀给乐坏了。怎么，他觉得这太好玩了，嘿，这地方怎么这么大的水波浪，这水浪这么一翻花，凉风习习，一点热的感觉没有了，还能有热的感觉吗？等哗啦这么一下水浪平静下来之后，哪吒这么一看呢，把他也吓了一跳。怎么，只见在这个水面上出现了一兽人马，呵，一字长蛇，这是人马排开。这回哪吒可开了眼了，怎么回事？他没见过。只见正居中有一员小将，银盔银甲素罗袍，面皮白，白中透润，剑眉朗目，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肋下挎着宝剑，胯下分水兽，大红中衣，足蹬五彩虎头战靴，手里都提着方天画戟。小伙子漂亮，当然了，那是东海龙君三太子啊。在他分水兽前有四个马童，这四个马童啊都是些什么人物？有海狮、海豚、海豹、海狗。哪吒再一看呢，只见有两对金蝉，四条腿叫蛤蟆，三条腿叫蝉呐，是高挑门旗，门旗左右有48柄葛了精，两边雁别翅排开。再看那大鲨鱼啊，我是前部先锋，有四只黑鲸断后啊，哎呦，还有金毛驼龙压住阵脚，感觉全是鱼兵虾蟹。哪吒瞅这小伙子真精神，嘿，我要有这么个小朋友该多好啊。这时候三太子敖丙可气坏了，催分水兽就过来，他指着哪吒问，那是什么人呢？啊，敢在此行凶称霸，伤了我的巡海夜叉，拿命来。哪吒一看，哎，等会儿，嘿嘿，哪吒乐了，哎，我说朋友，你别发这么大火行不行？他不赖我呀，因为今儿个天太热，我是啊到城外来凉快凉快。说真格的，我还不知道啊这儿有这么个小河岔子，我一看得了，就在这儿洗个澡吧，就这么着，哎，那两半脑袋上来了。三太子这气，两半脑袋，有这么叫的吗？哪吒俺不上位的，不知道他是谁，上来他就来跟我玩命，举着蓝棒就打。我想跟他解释解释，他也不能分说呀。我也不知道我错在哪儿了，他说也不是哪儿，房子要塌了，房子塌了我有什么关系啊？那他就打，我就闪。躲躲闪闪半天，他不依不饶，我呢就回敬了他一下。谁知道这两半脑袋他这么不禁打呀，我就这一下他就完了。那你说这究竟怨谁呢？敖丙越听越生气呀，怎么有你这么解释的吗？你知道那是什么人呢？那是御笔钦点的一路正神呐，巡海夜叉。哪吒一听，哦，这我才明白，他是巡海夜叉，巡海夜叉他不去巡海，他来打我干嘛呀？嘿嘿，越说越糊涂，干脆我把你呀、啊、捆起来吧。三太子一想，我别跟你废话，捆着你去见我的父王，有什么话再说。三太子俩脚一踹正，催动胯下的分水兽，呼的下子像一阵风似的就过来，拧戟就刺了，寒光一闪，戟奔胸膛。
哪吒赶忙躲开了。

用左手的乾坤圈轻轻往外这么一磕，啪！哪吒并没觉得使多大力气，就随便呐、躺一躺，挡一挡。好，就他这一躺，可了不得了。且不说哪吒的力气多大，他这个宝贝太厉害了，那是金光洞震动之宝乾坤圈呐、乾为天，坤为地。好家伙，这宗宝贝三太子也没见过呀，差点把他那个戟呀、给磕飞了。敖丙就觉得两臂酸麻呀，虎口火烫，哎呦，唰哗啦，差点由分水兽上掉下去。就在那个分水兽上，左边这么一摘，右边这么一晃，哎呦，虾兵蟹将吓坏了，三太子这怎么了？让人家那圈磕这么一下子给磕迷糊了，怎么一劲儿直晃悠啊？井水族过来把三太子给扶住了。哎、哦、呀，敖丙大瞪俩眼瞅着哪吒，心说这个娃娃大有来头啊，他怎么有这么大的力气啊？同时他又看看他手里那圈圈，那什么玩意儿？那是啊，他再看看自己那方天戟，坏了，怎么这戟呀、成耙子了，把那戟头给磕歪歪了。哎呦，这也太惨了，这一个回合啊，风风火火的有几次人家就一下方天戟改耙子了，这怎么去见父王复命啊？这也太丢人了。那手下的两个压阵官不让了，哎，就那驼龙和金鳌啊，这两个是水族中的什么水将啊？俩大鳖，一个是常年拖着石碑那个，哎，那叫霸下，一个金鳌。大鳖精，这俩蹭蹭一下晃着就过来了。嘿，高矮跟宽窄啊都差不了二寸，扁哈哈圆了咕咚，跟个大磨盘成了精似的，脖子老长，一人手里头提着一对香瓜锤。哪吒乐了，他乐什么呀？他跟这三太子打招呼，哎，我说朋友，您手底下这些人都什么模样啊？三太子一听就别问了，休得多言，话言未了，这二位哗抡锤就过来。哪吒也没客气，抡动乾坤圈就跟这二位打上了。只三五个回合，只听哪吒大叫一声，开，咔嚓，用这乾坤圈这么一扒拉，好嘛，把这四个锤啊都给逮飞了，然后啪，他这么一抖手，那乾坤圈滴溜溜溜溜溜溜起来了。哎呦，这金鳌和驼龙吓坏了，这什么呀？好家伙，这圈越来越大，比他们这俩圆咕咚的那身体可大多了。他们想下水逃走来不及了，啪，乾坤圈一下就把这两个水族给压在底下了。这俩哪禁得住乾坤圈压着？你别看那石碑挺沉的，好大个儿，但是它常年驮着，时间一长呢也就显不出累来了。这乾坤圈比那石碑呀、那可沉多了。哎呀，当时啊就给打现了原形了，这俩啪着啪着，突扑通，全钻水里去了。哪吒这乐呀，啊，真好玩嘿！我说你们俩别走啊，回去我弄个家伙事儿把你们养起来。哪吒一想，麻烦，怎么麻烦？这得打多大的缸才能把这二位装下呀？龙王三太子一看，气杀我也！你这是欺人太甚呐、这不寒碜我们，这不是啊？
把我水族大仙原形了。这想着这儿一纵身由打分水兽上跳下来，把那歪脖戟扔了，宝剑抽出来，他提剑就砍。哪吒这回可真火了，怎么回事？没你们这么欺负人的。哦，也不容分说，也不让我解释，刚才那一个那两半头就够厉害的，你们成帮成伙上来啊，有的抡锤就打，有的要一拥其上，难道欺压我人单势孤吗？我让你知道知道你家三公子的厉害。今天好三对三，这倒不用三三见九了，可这位呀、啊这位哪吒三公子比这位龙王三太子可厉害多了。只见哪吒不慌不忙往后退了几步，把他那小兜兜举起来了，轻轻这么一摇，啪往半空这么一抖，唰，哎呀，金光有老啊，一下遮住了半边天。龙王三太子虽然行云不语多年，他也算是不语正神呢、啊、可是这样的宝贝他从来没见过，这什么呀，遮天盖地的，跟我头想逃，像跟刚才那二位一样一头扎水里跑回水晶宫，有什么话再说吧。但是他头还没等抹过来呢，也就是说身子还没等转过来就让混天绫给卷起来了。好家伙，比那芥末卷果子还溜，卷起来啪一下就摔在这个岸边这儿，吓得那些虾兵蟹将哗啦的一下子一个大浪掀天都不见了，全跑了。哪吒过来轻轻的啪，俩手抓住那兜兜脚这么一抖，扑通，嘿，从他那兜兜里边抖出一条龙来，一条小白龙啊，嘿，真漂亮。可是龙呢紧闭双睛，已经没气儿了，昏死过去了。哪吒把小兜兜穿上了，把乾坤圈带好，他围着这三太子敖丙转了仨圈。啊，原来是一条小龙啊，嘿，好玩。得了，我说李兴啊，李兴，边叫三声没有回音，还没缓醒过来呢。其实李兴缓醒过三回来了，那他怎么不说话呀？他缓醒三回要吓死三回啊。啊，李兴哪见过这场面。哪吒过来把家人李兴扶起来，盘上他的腿儿，叫了半天他也不答声。哪吒就用这乾坤圈在他那脑瓜顶上晃，一边晃着一边叫啊，李兴回来，李兴回来，还真不错，把那魂还真给叫回来了。李兴把眼睁开了，睁开他放声大哭啊。哪吒乐了，我说你挺大个人，咧着个嘴哇哇的嚎，你什么毛病？哎呀，三公子啊，你是要把人吓死再活，活着再吓死，你这是干什么的？哎，我说李兴，你可全看见了，这不赖咱爷们，是他找寻咱呢。来来来，你帮个忙。李兴一听，帮什么忙？你帮着我呀，咱把这龙扛回家去。受不了，李兴兄，我扛不动，我扛不动。这龙啊，我的天哪，光知道龙啊龙啊，没见过。哦，龙都这模样啊！哎呦，可也怪吓人的。这有什么吓人的呀？你扛不动啊？扛不动。我这一想，你扛不动，我背着他，这玩意儿我背着他也费劲儿啊，干脆咱把他推河里去得了。哪吒一听，不行，怎么，那太便宜他了。哎，哪吒突然呢、啊、两个眼睛一亮，
他想起个好点子来。我听说呀，这个龙筋最值钱，哎，而且还最结实。龙筋虎骨吗？这么着得了，我把这条龙啊，那龙筋给他抽下来，然后呢，给我家副帅啊编这么一条叛甲绦。那要把甲这么一叛，往两军阵前一站啊，把敌将得吓一溜跟头啊！你看见过吗？你，我的叛甲绦是龙筋。对，想着这会儿的，把乾坤圈摘下来，咔嚓一下把龙头劈开了，然后他就蹭啊蹭的一根一根往外抽这龙筋。哎呦，那家人李行又吓瘫那儿了。哪吒把这龙筋抽出来，搁水里涮吧涮吧，往一块一缠，然后围在腰里了。哎，挺好。我说，来来来，这把家人李行叫过来干什么呀？咱就拿他这个方天耙子，就那方天戟，不是给逮的成了耙子了吗？咱就拿他刨个坑，那两半脑袋，连这条抽着筋的龙给他埋一块得了啊！别让他们这样深深暴露于荒野不好。说的这会儿的话，坑坑几下子，李兴算开了眼了。家人李兴就觉得我们这位三公子真神了，他才多大个孩子呀？只见他把这方天戟这么一摇啊，一眨眼的功夫就刨了俩大深坑。哎呀，怎么这么大力气啊？然后啊，家人李兴帮着，哎，就把这三太子和这位巡海夜叉埋在了九曲河边。然后哪吒蹲在河边上，哗哗溜这河水，把岸上的血迹冲一冲。李兴啊，懵了，怎么回事？我家三公子刨坑，那得说十几个棒劳力，刨半天能刨这么俩大坑，他好一眨眼的功夫就刨完了。撩这河水那俩小手啊，才多大个孩子，可是一撩那水啊，像瓢泼瓦罐一样哗哗的，一会儿的功夫把这岸边冲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哪吒洗了洗手，哎，走吧啊，叫着家人李兴，哎，腰里头围着龙筋，他回家了。哎呀，哪吒走了，这东海龙宫乱了套了。哎，这个哭那个叫，悲悲切切，凄凄惨惨，虾兵蟹将一个个哭的都跟泪虾巴泪鱼，不是跟泪人似的吗？他们是虾米鱼呀、啊，可不是泪虾巴泪鱼吗？老龙王一跺脚，你们都别哭了，出了什么事了？还是那小泥鳅，这小泥鳅挺灵啊，他偷偷浮出水面呢、啊，借着那水纹啊，影着他的身躯，他看得清清楚楚，简直把他吓得都露在那水面上了。哪吒走出老远，小泥鳅才醒过味来，回来禀报龙王，把他亲实眼见的事儿一五一十全说。老龙王还没等听完呢，大叫了一声啊，捅杀我也！当时就没气儿了，可把水族们吓坏了，连喊带叫。龙王爷醒来，千岁醒来。老龙王缓醒过来了，他当时带着水族上了岸，站着这么一看，什么都没有啊，啊，只有这么一把弯了头的方天画戟。老龙王拾起来一看，正好是他三太子敖丙使的兵器。当时龙王一跺脚，大叫一声，土地何在？呼的一下，眼前一阵清风，土地爷过来了，见龙王失礼。龙王爷一看，你失什么礼啊？
这是你的地面，你知道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了？你清楚吗？土爹都下墓了，我怎么不清楚？这一宗宗一件件的，龙君呐，我亲实眼见，呸！你是管干什么的啊？你怎么不给我报个信？不瞒您说呀，千岁，我这腿呀，动不了地儿了。你不有拐棍吗？拐棍我都找不着了。你跟我说，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啊？杀死了我的夜叉，又害死了我的孩儿，是谁干的？土爹不敢隐瞒了。千岁您别着急，我要一提这个人呐，您跟他还特别熟悉，他就是您最好的好朋友，结为金兰的把兄弟，陈塘关的总兵大人，李靖的三公子，他叫哪吒。什么什么？罗爷一把手把土爹拽过来了，你再说一遍。李靖的三公子？是啊，陈塘关李靖，没错。哎呀，啪！龙爷一抖手，咚，土爹掉河里了。这回算活了泥了，罗爷不管这些了，他找李靖算账，水族一把手把他拉住了。千岁，您可不能这样去呀、啊！怎么，您这样去不方便呢、啊？他用手指了指，啊，龙爷明白了，怎么回事呢？说您现在这形象太可怕了，您是人的身子，那没错，但是您是龙的脑袋呀、啊，这样您一进城。那老百姓不得吓坏了啊，说您是龙灯吧，又没人举着您，龙爷这气，谁是他妈龙灯啊？当一脚把这水族踹一边去了，然后他一跺脚摇身一变就来到了帅府前。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亮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褐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6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
0: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 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 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中国经济半年报。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2: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5: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4: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6: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4: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1至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7: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0: 本台消息，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9: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8: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0: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8: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9: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1000代表围绕

0: 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新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2: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3: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语音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0: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4: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

0: 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 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 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殖民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 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 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
2: 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大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成朽，剑否之间振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2: 大暑三候，腐草为萤，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近中章，万物蓬勃之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4: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的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山野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5: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6: 它为什么好？这是全国十几个抗日根据地的分布图，字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重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7: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8: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攀。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渤海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西安城镇公共事业管理处全面开展防汛备汛工作，筑牢城区排涝安全屏障；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六篇，种得汉源四季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当前我县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天气增多，城市内涝防范形势严峻，任务艰巨。连日来，县城镇公共事业管理处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扎实开展泵站检修、渠网清淤、物资储备、队伍实训、重点区域管控等系列防汛备汛工作，全方位筑牢城区防汛排涝安全防线，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城市有序运行。排涝泵站是城区排水排涝的核心设施。入汛以来，县城镇公共事业管理处完成城区一号、二号、四号及北道口四座重点排涝泵站全面检修维护，清理泵坑淤积，排查整治机组隐患，四座泵站抽排能力全部达标，有力保障城区主力排水系统稳定运行。同时，针对道路积水隐患，县城镇公共事业管理处对生态大街、文明路、建设街等主干道雨水管网开展疏通整治，累计疏通管网4850米，从源头降低路面积水风险。
2: 县城镇公共事业管理处宣传科科长傅恩凤：
4: 我们配备79台临时排水泵、19台抽水疏通工程抢险车辆，所有设备全部检修保养完毕，仓库足额储备1000米扬尘管、编织袋、柴油，全套防护抢险工具，物资台账清晰，分类存放，险情发生时能够第一时间调配使用。在原有100余人防汛突击队基础上，我们新增20人专业应急小组，今年已组织3次防汛实战演练，队伍快速集结、排涝处置、协同配合能力得到充分锻炼。
3: 为筑牢城区防汛安全屏障，县城镇公共事业管理处健全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清障闭环工作机制，加力低洼路段、下穿通道、老旧街巷巡查频次，实现积水、设施倒伏等险情及时发现、快速处置，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领导代班制度，实时跟进现象预警信息，畅通汛情上报、应急调度渠道，确保应急响应及时、处置高效。
2: 县城镇公路事业管理处副主任三宏伟：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压实防汛工作责任，常态化开展全域滚动式隐患排查整治，动态清零各类排水安全隐患，持续

0: 据细化、优化防汛应急处置预案，抓实物质管护，队伍实训，值班值守各项工作，已万全准备，应对汛期各类风险挑战，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六篇：种德汉源四季春。文章说，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市，冬季气候寒冷干燥，却有四季飘香的国际鲜花港。走进玻璃温室，含苞待放的玫瑰挺立枝头，采摘工人熟练地打包装箱。 这片过去从未栽种过玫瑰的高原之地，如何妙笔生花？总结玫瑰产业发展的经验，当地干部说：“如果光盯着缺水，看到的只是短板；转换视角，才更能发挥光照和温差这些人无我有的优势。”实践证明，把补短板与断长板结合起来，敢于迎难而上、破解难题，就能破局突围，实现产业进阶。 眼力与魄力蕴含着快与慢的辩证法，正如玫瑰培育周期长，却能一茬一茬接续长。2025年，鲜花港年产值达2.43亿元，玫瑰远销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累计带动上下游产业约4000人就业，从业人员人均年增收4.5万元，兼顾就业与家庭。
2: 工资每月领到手，家里添置新物件，居民可感可及的变化，无不印证着长期主义的力量。破旧立新，见效虽慢，却能跬步致远。不为短期利益动摇方向，不因外界挑战止步不前，有这样的定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未来可期。眼力与魄力，说到底是抓住势。 与势的辩证统一。当下消费市场、物流网络、现代农业技术等发展条件日趋成熟，想要城市，就要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势在人为的主观能动性。甘肃兰州蓝莓、香蕉、火龙果、柠檬等南方水果安了家，新疆改造盐碱荒滩，养得虾鲜鱼肥。 读懂大势，以全局视野和长远眼光前瞻布局，看准了就抓紧干，方能抓住机遇，书写更多从无到有、点石成金的故事。走出鲜花港，夕阳给大地镀上一层金黄，远处的玻璃温室熠熠生辉，向这片黄土地上长出的希望。
1: 一座小城的花卉产业映照出一套务实的发展之道。短板不等于弱势，关键在于挣脱思维定势，眼力独到，便能无中见有、魄力够足，便能破旧立新。只要敢想敢干、善谋善为，每一片土地都能孕育出属于自己的发展繁花。今年6月以来，受东北冷涡与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 我县天气形势复杂多变，强对流、短时强降水天气频发，面对防汛气象服务严峻形势考验，县气象局未雨绸缪、精准预测，全力守护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县气象局，记者看到，24小时值班值守有序开展，工作人员紧盯雷达回波图和卫星云图，实时动态监测天气变化。
3: 全局全面进入防汛临战工作状态。
4: 奉县气象局科员张立明，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保持战时工作状态，紧盯汛期天气变化，不断提升监测、预报、预警和服务能力，以精准高效的气象服务守护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农业生产稳定。
1: 据了解，针对汛期复杂天气形势，县气象局细化工作举措。 严格落实24小时双岗值班值守制度，开展全员业务培训，完善应急处置流程，层层压实防汛工作责任。同时，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微信群、微博等平台，定时发布气象预报信息，汛期关键时段每3小时加密预报一次，切实保障群众及时掌握天气动态，科学防灾避险，有序开展生产生活。
6: 通米县气象局局长刘文平。
7: 我们气象局
3: 还主动加强与应急、水利、农业农村等多部门联防联动，常态化开展天气会商和雨情汛情研判，均准发布各类气象预警信号及专题服务信息，层层压实气象防灾减灾责任，全力做好重大节点气象保障。
4: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县城镇公共事业管理处全面开展防汛备汛工作，筑牢城区排涝安全屏障。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六篇，种得汉源四季春。本期节目播音王旭冉、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明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明县丰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 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最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我再刷会儿手机。
4: 我们干杯！来，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2: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3: 脑梗、
2: 死于心
3: 脑血管、
2: 脑血管
3: 病死，
2: 每年人均
3: 一病
2: 害
3: 死亡够
2: 10秒，
3: 教育
2: 肿瘤
3: 及
2: 心
3: 脑
2: 血管
3: 疾病。
2: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4: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